0: 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宿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宿迁中雨，25到27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商丘中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泉，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5: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Morning
6: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针对近日市场传出有关中国内地税收居民购买香港保险的收益将纳入征税范围的消息，国家税务总局相关司负责人表示，对境外保险收益征税并非新政，无需过度解读。根据中疾控全国少点最新监测结果显示，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呈上升趋势，总体处于中流行水平，目前绝大多数患者症状较轻，主要表现为低热、咽痛、咳嗽、鼻塞、流涕，部分患者还伴有腹泻等症状，重症仍主要发生在老年人及患有慢性基础疾病等重点人群，这类人群建议早诊断早治疗。近日东航发布了最新的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自愿变更实施细则，针对2026年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东航所有舱位在航班规定离站时间14天之前全部免费变更、免费退票，而其他航司以及14天之内的东航机票退票仍然需要付费。关于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的说法到底对不对呢？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真的不能一概而论，是需要结合使用场景来进行具体判断的。比如短时间外出，出门不到一小时，那就不用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度就可以了，要比频繁启停会更加省电。那如果一整天都不在家，建议出门之前是关闭空调，回家重新开，这样会更划算。那关于空调设在26度最省电的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呢？专家也指出，当室外气温超过35度且房间密封，空调进入稳定运行状态后，在26度的基础上，空调温度每调低1度，耗电量就会增加 6%到10%。 所以26度并非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8点05分，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这是来自王鹤野黄龄。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衢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衢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衢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衢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欢迎回来8:10啊、如果在八月份你想暂时放下日常的忙碌，寻找一处青山古村，感受烟雨徽州的诗意，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专门为咱们徐州人定制的宝藏线路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从徐州出发直达黄山一线。那么这条行程最大的亮点就是节奏比较舒缓，不赶路不赶点儿，年轻人老人都很适合，全程纯

安无垢物，踏踏实实沉浸式感受徽州的千年文脉。那么8月份的皖南行也是广电首发团啊，一共是两个团期，分别是8月11号和8月18号。本次行程将会带您走进菊豆、卧虎藏龙取景地南屏古村，漫步千年的画卷西地和水墨红村，走进木坑竹海打卡西溪古村，夜游一线古城，感受小城烟火气息。总之呢，这趟旅途山水古村非遗一次性全部给您覆盖齐全。还有呢，就是住宿方面，全程将会入住省级疗养基地徽派园林中城山庄，庭院雅致清幽，绿树环绕，逛完古村啊，回到酒店好好休息，然后第二天呢再开开心心的出去玩。另外呢，还给大家安排了比较丰富的非遗体验，亲手体验竹篾编织，动手绘制鱼灯，参与楹联游学，感受徽州文风，现场欣赏地道的徽剧表演，到了晚上还有板凳龙巡游，浪漫鱼灯夜游，很有氛围，超级出片。8月11号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真，8月18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欢乐相伴919宠粉一口价，成人价格1499，6到13岁的儿童1080，6岁以下的小朋友890，60岁以上的老年人1350。如果呢家里有中考生和高考生，凭借准考证以及65岁以上的老人，部分景点是免门票的。具体可以免掉多少，您的价格是多少，具体的要咨询客服了解详情。客服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想要了解本次皖南行4天3晚的具体行程，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了解详情吧。那么正好提到了梦里徽州，又要一起出发，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曲真的非常之应景，要去美丽的皖南去找寻梦里徽州，不得不听许嵩《庐州月》。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贾青阳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919音乐台，新歌首发，新歌首发。
1: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原创唱作人严浩翔的全新单曲 No More Tomorrow。 这首歌是一场关于面具与目光的自我辩论，当有人试图强行撕开伪装，妄图塞进自以为是的真相，层层剥落之后露出的却是另一张相同的面孔，你以为那是伪装，其实那本就是完整的他。当灯光熄灭，节奏响起，规则的枷锁开始松动，那些试图定义他的声音也终于远去。在这个无人评判的夜晚，不必追问对错，不必计较明天，这首歌唱出的是抛弃所有顾虑，纵情此刻的洒脱和无畏。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聆听严浩翔 No More Tomorrow。

8:2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火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10的音乐火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目前呢，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皖南这两个字的朋友，就能够收到我们本次4天3晚8月11号和18号出发的皖南之旅的具体行程安排。大家呢可以扫码进入我们的旅游群进行咨询，也可以直接扫描海报二维码，海报二维码上面有我们客服的微信啊，具体您是几个人出发，什么时间出发，直接联系客服就可以了。另外笑对人生提醒，目前全新路从北往南比较拥堵，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候一下了。另外七夕佳节马上就要到了，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一款 Coach 的腰带，5个经典款啊，今天是男女款全都有。而且呢这一款Coach 他们家的腰带最大的亮点就是双面可裁剪的设计，就是买回去如果你发现它太长，不用去到那个裁缝店啊， Coach 专门做了可裁剪的扣头，想要更适合自己的腰围，再加30秒钟就能完全搞定。男款1.2米标准长度，女款是1.05米的标准长度，不管你是小蛮腰还是壮汉都能够调到完美贴合。双面皮带材质，柔韧耐磨，系上几年都不会出现起皮、开裂、掉扣这样的情况，这一点 Coach 真的是没话说，毕竟大牌工艺还是摆在这儿的。女士 C 字纯色款，标志性 C 字扣，远远一看就知道是 Coach 他们家的牌子，配上西装连衣裙全都很 OK， 通勤约会一条搞定。还有呢就是马车标的女款 Coach 的灵魂，配上牛仔亚麻衬衫，日系工装风，文艺范儿十足。还有呢就是经典英文字母老花男款，满印涂层帆布老花，10米开外就能够看得出来，休闲西装系上它，整个人的气质都有所提升。最后一款呢是男士纯色的光面基础款，低调又内敛，商务正式场合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不过时。今天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到手299，男款到手399，任选两件，到手价格更划算，礼盒礼袋全都给您准备好了，送给心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保证正品。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赶紧抢购吧。这是来自周杰伦《爱琴海》。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2: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个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8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苏州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这是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首歌词当中有鸟的歌，哎，就是那种自由自在，然后呢，在这个天空上四处飞翔。一起来唱歌词当中跟鸟有关的歌，你会想起哪一首呢？期待各位朋友们的好声音，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进行歌曲演绎。这是来自李荣浩《麻雀》。

0: 8:4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我们的音乐大玩家要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歌词当中带有鸟啊，跟鸟相关的歌曲，自由自在啊，飞翔这样的感觉，你会想到哪一首呢？来，我们来听听朋友们是如何演绎的。
1: 窗外的麻雀在电线杆上落坠，你说这一句很有夏天的感觉，手中的铅笔在纸上来来回回，我用几行字形容你是我的谁。
2: 改革奉献给蓝天，星光奉献给长夜，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
0: 奉献欣慰，你好。

0: 非常的深情啊，歌词当中跟鸟相关的歌。
1: 太阳当空照，风儿对我笑，小鸟说喳喳喳，你为什么背上了书包？
0: 你为什么背上小书包？哎呀，真好，太阳当空照啊！到明天咱就不能唱这样的歌了，明天可能就得唱一些有风有雨的歌了。

0: 就不会勉强和去听一听，看一看，想一想，千万条路你千万莫回头，苍茫的风雨你别等候，大雁飞过菊花香满楼。
1: 接下来一起来唱到歌词当中带有鸟的歌，哎，很多朋友非常默契都提到了那一首《爱情鸟》。
2: 手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呼呼呼，一只爱情鸟。
0: 手上停着一只什么鸟，嘟嘟嘟嘟嘟。
3: 我爱的人已经飞走了，爱我的人他还没有来到，这只爱情鸟已经飞走了，我的爱情鸟他还没来到。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把性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P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都成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4: 激动难以忘怀。

100度是平凡的沸点，多出来的5度是不肯妥协、忠于自我的赤诚。这份滚烫热烈的心意留给不完美却始终坚持的自己，纯粹干净，永远鲜活，不用刻意磨合，我们天生就是绝配。时代少年团，绝配。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7: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8: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9: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0: 老板，来2根油条。
9: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11: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12: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11: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13: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4: 当旋律成为光明

常想等你归来，最动人的等待从来不是一时兴起的热情，而是历经岁月走过风雨依然初心不改。音乐圆游会，夏日热浪扑面而来，听首歌消解燥热心绪。张学友，天气这么热。

歌词贴近生活，生动描绘了夏季的炎热与人们寻求凉快的心情。在张学友磁性的歌声中，你会发现即使天气再热，也有音乐带来的乐趣和凉意，总有细碎美好为日常添上一抹甜甜的温柔。汪苏泷 By Two 有点甜。

0: 海、吉利银河、保阳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宿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宿迁中雨，25到27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商丘中雨，24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祝你开心可以单曲循环一整天的歌。简单的旋律，真挚的歌词，被孙燕姿演绎得无比动人，感觉她不是在唱歌，而是在面对面的跟你说祝你开心，让人心里暖暖的，生活中的那些小美好也都跟着浮现出来了。继续走进音乐圆游会，郭顶，我们俩。

郭顶用他那温柔而富有磁性的嗓音，仿佛将我们带入了一段充满回忆的时光之旅。恋人之间曾经的甜蜜与羞涩，以及随着时间流逝而产生的遗憾和感慨，经历过青涩爱情的人或许都能找到自己的影子。一曲凉凉，道尽故事里的情深与遗憾。杨宗纬、张碧晨，凉凉。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

0: 转账，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坐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0: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音乐原游会，我是晶晶。七夕快要到了，花店已经开始接单了，但说实话，鲜花三天就会凋谢，口红对方可能已经拥有了。今年换个思路，送条蔻驰腰带，无论男生女生，每天记着，让他天天想到你。蔻驰是纽约起家的经典时尚大牌，经典马车标，老花 C 字纹，懂行的一眼就能认出。皮带摸上去柔软有弹性，扣头是沉甸甸的金属， C 字标识清清楚楚。今天带来的五个经典款，男女都有，放心选购，不会出错。蔻驰皮带官网价都要1-2千块，今天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只要399，任选两件，到手价格更加划算。礼盒礼带全部配齐，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只有150组，抢完就止。这款腰带支持双面可裁剪设计，再加30秒就能调整到合适腰围，材质柔韧耐磨，系几年都不会起皮开裂。大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叶思纯，我曾遇到一束光。我们都曾在岁月里跋涉，在风雨中跋涉，试图抓住那些稍纵即逝的美好，因为每一次的遇见都是一次成长，每一次的经历都是一次蜕变，而生命里那束光让我们保有童心。大张伟，我是一颗跳跳糖。

张伟简直是音乐魔法师，旋律听着就忍不住想跳舞，感觉自己也变成了一颗快乐的跳跳糖，在生活中蹦哒哒蹦哒蹦，充满了正能量。这个小时最后还可以听到郭靖《每一天都不同》，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 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有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苏州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来了。生活自有错落节奏，静下心聆听，总能遇见属于自己的完美和声。林志炫《凤凰花开的路口》。

青春是一场盛大的宴席，终有散场的那一刻。这首歌就像是一本青春的纪念册，记录了我们在校园里的点点滴滴，告别旧的风景，奔赴浪漫远方，开启一场甜美的奇妙旅行。蔡依林，马德里不思议。

这首歌带着一种甜蜜而轻松的跳跃感，仿佛是一股清新的风，让人眼前一亮。不用追赶时光，愿耳边旋律简单纯粹。 TFBOYS 青春修炼手册。

0: 现原创的伟大。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八月十一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八月十八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哎，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哈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9: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在草地上肆意奔跑，傅如乔清澈甜糯的嗓音引领着我们在这片音乐编织的草地上尽情地奔跑起来，紧紧追逐那青春的灵动步伐，全身心地沉浸在生活馈赠的美好之中。时光辗转，人来人往，爱意总在岁月里消磨。陈奕迅《爱情转移》。

爱情不是表面的浪漫和形式，而是在漫长的相处中会经历各种平淡和琐碎，最终我们会发现，能与一个人相伴到老，过着平凡的生活就是一种幸福。不必执着既定答案，静下心感受，乃万风的颜色。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晴转阴，23到34度，呼和浩特小雨，19到32度，延安晴，18到28度，南宁晴转多云，27到37度，海口雷阵雨转多云，27到33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4到32度，厦门多云转小雨，27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这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安子与九妹，布谷鸟，这是听前奏就会爱上的歌。繁琐的工作与生活之余，要常常抬头看看蓝天，想象自己是一只勇敢的小鸟，冲破世俗的羁绊，无拘无束，自由飞翔，伴着旋律开启惬意的听觉旅途。任素汐，风。

这首简单的歌藏着最朴素的人生道理，世事如风，来去随缘，愿往后的日子我们都能像风一样坦然，得失随缘，冷暖自度，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心底有光，前路有暖，从容走好往后每一段路。夏日入侵企划，回不去的夏天。

0: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晚风裹挟盛夏的悸动，夏日总适合畅谈永远。时代少年团温柔治愈的曲调，藏着并肩的回忆与奔赴重逢的期许，愿滚烫盛夏留住你珍贵的念想。
1: 世界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7 6 5 4 3 2 1，巅峰。
1: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星空剪影。有人说蓝心雨的声音一出来就有不一样的感觉，仿佛什么事都能随风而去，可以放下所有的疲惫。当夜色铺满天空，星光凝成温柔剪影，独处之时心底难免泛起一阵寂寞。范玮琪，光良，好寂寞。

歌声穿越人海，邂逅一段城市往事。那些深夜里翻来覆去的想念，那些对着对话框删了又写的文字，其实都在教会我们，爱不是占有，是哪怕隔着距离，也希望对方过得安稳。音乐园游会的尾声，张信哲《上海姑娘》，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虽然才早上十一点，但我知道你的肚子已经饿得哇哇叫喽，再忍耐一下，马上就可以吃饭了。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3: 九一九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大雨，24到32度。宿州中雨转大雨，23到31度。连云港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宿迁中雨，25到27度。济宁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商丘中雨，24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九一九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不妨借着旋律和当下的自己对话，温柔期许遇见更好的未来。梁静茹，给未来的自己。

不管怎样，怎样都会受伤。可是伤了又怎样？你是否也想起了那些咬牙坚持的日夜？生活从不会一帆风顺，可正是这些磕磕绊绊才拼凑出了独一无二的成长轨迹。别怕受伤，也别放弃爱的勇气，心怀期待的奔赴，就会遇见想要的风景。吴青峰

这首歌唱尽青春、梦想、离别与释怀，不必困于过往，不必惧于前路，电波跨越城市街巷，音乐就是我们的专属频率，此刻让旋律轻轻包裹你。宋雨琦 Radio。

0: 大家好，我是后贤，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壁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剧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6。
6: 当旋律成为光。

葛菊言我想要，他的嗓音挺有特色的，沙哑的唱腔不由会让人伤感起来，歌词也写得有意境，认真理解一下还会引起某些共鸣。他围绕着我想要三个字，把自己对美好未来的想象都概括了。我是逍遥，继续陪你听歌，王菲，光之翼。静静的

张开透明翅膀，朝着月亮飞翔，怀揣热爱，不必刻意迎合，自在随心，保持轻松的状态，享受音乐带来的简单快乐。林俊杰，不潮不用花钱。

0: 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甲青羊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29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转雷阵雨，24到33度。上海暴雨转小雨，26到28度。济南雷阵雨，25到33度。南京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苏州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合肥暴雨转大雨，24到26度。郑州小雨，25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明儿让我感动着。周杰伦，可爱女人。在每个男生心里，或许都藏着那么一个可爱女人，她或是有着甜美笑容，或是拥有着温柔眼眸，每每想起，心中就涌起一股暖流。这首歌就像是未曾寄出的情书，寄托着我们对纯真爱情的无限怀念。张惠妹，如果你也听说。

星辰相遇，人海相逢，世间所有故事归根到底都离不开简简单单的平常日子。我是逍遥，音乐超能力，收工曲方大同，爱爱爱。下个小时我们在音乐的潮流里继续飞驰。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4: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2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0: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郑州大雨转大暴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正午电波如约而至，世间情愫万千，最纯粹的心声用音乐直白诉说，爱的就是你。

爱的就是你。王力宏的歌声独具魅力，唱出了爱情的坚定与纯粹，欢喜与纠结交织，那些解不开的心结都藏在旋律之中。张芸京《情人节》。

张芸京拥有绝对不一样的一群粉丝，他们不盲目跟从，也从不因为蜚语流言而离开，他们总是苦口婆心，把张芸京当成自己的孩子、亲人一样疼爱，他们像朋友、像家人、像爱人。所以这首歌是张芸京献给歌迷的歌。电波里少年意气乘风而来，带着独属于青春的坦荡与热烈。X9少年团。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园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3456。
4: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5: 当旋律

阿荣，你的答案。励志的歌词搭配动人的旋律，让人在听过之后浑身充满力量。年轻人总是想要找到一个答案，但是终究会发现真正的答案就是自己的内心。愿我们保有本心，李宇春，会跳舞的文艺青年，

会跳舞是大众对李宇春的固有印象，也是她在舞台上的独特标签。文艺青年则代表了她内心深处对文艺的热爱和追求。李宇春巧妙地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元素融合在一起，传达出一种打破常规、追求自由的生活态度。不必害怕孤身前行，温暖与陪伴永远都会在，静静守候每一个你。旅行团乐队永远都会在。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筋，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连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大雨，23到27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9度，延安阴转多云，19到27度，南宁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转阴，25到30度，厦门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五月天，天使，那些在困境中不离不弃的人，用爱为我们筑起避风港，总有一份温柔如约而至，治愈平凡日常，继续在音乐的天空里自在翱翔。刘奕云，飞鸟。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晚风裹挟盛夏的悸动，夏日总适合畅谈永远。时代少年团温柔治愈的曲调，藏着并肩的回忆与奔赴重逢的期许，愿滚烫盛夏留住你珍贵的念想。

0: 大家好，我是武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3: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1: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激动难以忘怀。他只

王天歌心许百年，这种情感超越了世俗的喧嚣，也超越了时间的限制，是灵魂深处的共鸣，是认定彼此后无论历经多少风雨都坚定不移的信念。一念心许，期盼岁岁年年，漫步城市街角，一曲情歌诉说藏在烟火里的心事。翻译成街角的情歌。

爱情已逝，只留下角落里那抹淡淡的忧伤和心中那份永远无法释怀的惆怅。人生总有些空缺，等待情绪与旋律慢慢填满。音乐超能力收工曲，佳佳填空。我是逍遥，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下午1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连云港小雨，25到29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29度。宿迁小雨，26到29度。济宁小雨，25到28度。商丘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9: 盛夏正午，热浪漫过城市街巷，风扇转动起温热风，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夏日午后，放下琐碎，我们用旋律共度一段松弛时光。王峰，像梦一样自由。

自由不是一种无拘无束的放纵，而是在内心深处坚守自我，宽容对待世界，用梦想照亮前方。自由是一种无畏的选择，是一种对生活的热爱。风会带走烦闷，也藏着安静心事。袁娅维，说散就散。

旋律响起，抚平正午浮躁，短暂休息过后继续解锁夏日轻快旋律，薛之谦用歌声诉说心底柔软，一起来听无数

0: 且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7: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8: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9: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7: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9: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7: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它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9: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7: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1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11: 激动难以忘怀。

五条人慵懒唱腔，带来轻松小调《阿珍爱上了阿强》。热浪里来点市井温柔，市井烟火最治愈盛夏烦闷。换上盛夏的鲜活元气，午后需要一场浪漫冒险。继续分享张韶涵《真爱冒险》。

爱是勇气，是无畏，是即使前路漫漫，也愿意牵着对方的手，一起去探索未知的明天。别害怕未知，别畏惧挑战，大胆去爱，让每一次相遇都成为生命中最灿烂的烟火。张杰，逆战。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郑州大雨转大暴雨23到2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微笑王子张栋梁的温暖声线瞬间照亮我们的小宇宙。午后暑气迈上城市窗台，在燥热的盛夏午后，让电波里的温柔旋律安放你的所有心事。那英，只因为你。

思念翻过山野，跨越南北盛夏，民谣自带治愈力量，抚平正午所有浮躁，聆听经典民谣《南山南》，有请马迪。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悸动难以忘。

白嘉俊、王优秀、蒋某人。温柔合唱诉说藏不住的牵挂，把夏天调成缤纷色彩，热烈节奏驱散闷热，走进万妮达打造的多彩世界。万妮达 Colorful World。

他不现形，那请叫蓝精灵射个信给人的草莓，白面条的最大，村里的鸳鸯的气氛最佳，军给的才能没有直觉，整晚没有睡眠，视野被侵略，思维受到牵连，来把身心上交的这一秒，翻到你的自我，像是无惧的鸟，右手只是几张橙色的便条，翻到后面一页，画你中意的线条。

勇敢地去追寻内心的声音，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热烈旋律过后，聊聊平凡日常，剩下日子简单自在，听郝云唱出普通人松弛鲜活的生活。郝云，活着，我是雨晴，14点见。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大雨，23到27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9度，延安阴转多云，19到27度，南宁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转阴，25到30度，厦门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6: 音乐享自由，我是雨晴。窗外暑气蒸腾，蝉鸣不停，闷热午后不必焦躁，用一段旋律消解剩下所有烦闷。周杰伦，简单爱。

夏日最治愈的莫过于纯粹温柔的心动，风吹过街边梧桐，找回清爽纯粹的美好，音乐里藏起难以释怀的心事。黄丽玲，给我一个理由忘记。

从鹅令的歌声里得到抚慰的力量，保持对爱的信念，心底藏着难以言说的遗憾，夏日绵长，心事也跟着绵长。这首温柔抒情曲《我不好》送给有心事的你，张艺兴《我不好》。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贾青羊肉串招聘一般高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热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买吉利银河岛两山口徐州原装点，川住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8: 他是谁？
9: 我儿子，我丈夫，
10: 我爸爸。
8: 他的职业是
9: 军人。
11: 军人。
10: 爸爸是解放军。
8: 他当兵多久了？
9: 8年了。
11: 3年。
10: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8: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9: 太辛苦了，
11: 太让人担心了，
10: 太久不回家了。
8: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9: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11: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10: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1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以会至你，这首歌像是一封未曾寄出的情书，承载着我们对那个人的深深爱意与思念。很多遗憾根源都源于太过深爱。安静的午后，适合静下心听懂这首张敬轩《只是太爱你》。

因为太爱对方，所以倾尽全力，有时候却忽略了对方真正的感受，最终让爱变得沉重。孙燕姿温柔嗓音抚平心底褶皱，上好的青春送给听歌的你。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连云港小雨，25到29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29度；宿迁小雨，26到29度；济宁小雨，25到28度；商丘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平凡的一天，夏日午后没有轰轰烈烈，只有三餐晚风与细碎温柔。毛不易用平缓旋律记录普通人治愈的日常，在闷热盛夏，我们总向往一份清醒自在。李宇春，冬泳。

919大首播，特别推荐时代少年团。我们总是喜欢在夏天讨论永远，晚风裹挟盛夏的悸动，夏日总适合畅谈永远。时代少年团温柔治愈的曲调，藏着并肩的回忆。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TFM 就是爱音乐。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李克勤、王鹤野、秒针。时光像盛夏流动的热风，转瞬即逝。复古港风旋律勾起回忆，这首秒针道尽时光里的遗憾与不舍。我是雨晴，继续与你电波相伴。蔡健雅，一分钟追悔。

蔡健雅细腻嗓音唱出藏在心底的懊悔与心事，而陈奕迅温柔声线诉说久别重逢的期盼，好久不见。我是雨晴，结束两小时听歌，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三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0: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郑州大雨转大暴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4: 掌柜的
5: 又赔钱了。
6: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7: 你看我不讨回你。
8: 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6: 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9: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0: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9: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1: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2: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3: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4: 客官里边请。
15: 各位下午好。
16: 哎呦，
15: 哎，我回来啦。海海小海回来啦。
16: 乖乖不知道。
1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我是嗨嗨小海。
16: 大家好，我是老板娘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明显，金剑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5: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6: 是吧，范老师？
15: 范老师说：“你旁边什么慌呢？
16: 对吧？你也恶心了一下，突然胃里肠胃里反涌一下。
15: 我给你后个门儿，你怎么回事啊？”
16: 哎，范老师在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你旁边什么慌的？一张贼吓我一跳，还是
15: 呼噜呼噜猫下不住。
16: 还有这个三胖子这说：“宝姐，我想喝稀饭。”我跟你说哈，现在这些小妇女可学下不了了，
15: 都学会熬稀饭了。
16: 什么呀？
15: 啊，不是，
16: 可学瞎弯弯弯的。原本吧，以群之前有念解，就晚饭的时间乖吃饭了。今天吃的什么菜？现在后来呢，妞妞妈妈乖，是早上吃饭了乖，中午吃饭了乖，吃晚饭了。
15: 让你报备了。
16: 现在小毛姐就跟他学瞎吧瞎聊了。
15: 这学什么学什么学好什么学坏什么一出流。
16: 学坏一出流。
15: 哎，
16: 乖。开饭了。
15: 牛妈说我小啊，哎，我对了，我字儿哇。
16: 然后这个茉莉说，哎呦，海苔宝宝跟大老李结合了。你讲清楚，谁黑个是大老李。
15: 那可能我是海苔宝宝吧。
16: 你说这些妇女啊，你说这些小妇女拐吧，说一个牛妈说我想我弟弟给你学的。这个宝姐说我弟弟
15: 叫什么？宝姐叫丁女士，
16: 丁女士，
15: 人家都给自己起名叫丁女士了。
16: 她叫草莓布丁。
15: 哎，布丁女士，
16: 草莓女
15: 你不能叫宝姐，你没轻没重的。
16: 草莓女士。
15: 哎，三胖说：“哎呦，好耶好耶，这群老娘们请内
16: 控了，请内控
15: 了。哎呦，这盛世如我们所愿啊！”
16: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15: 今天这个事儿真的是要了血命了，各位赶紧的安慰安慰这位小朋友吧。
16: 就是社会身份已死，
15: 入职第一天刚进群，公司的大群，然后同事啊，欢迎新同事，欢迎。然后他也感谢之后呢，手机这个就放兜里了，
16: 也是个忙活人。
15: 哎，放兜里那就怎么就
16: 到处乱逛？
15: 不光乱逛，他那个手机还自己发表情包往外，
16: 就说的到处乱逛，那手机都锁上了。
15: 哎，这什么乱七八糟，能看不能看的那些小表情包都发群里。

0: 哎，这时候老师说，领导来说了，这个小塔哈，你看看你的这个手机的那个群了哈，你能撤回的赶紧撤回吧。
1: 吓回了，
0: 吓回了，那个手指头都快抡出活性子来了。
1: 嗯，
0: 你大家赶紧安慰安慰他好不好？
1: 是是，
0: 就反正那个表情包啊，哎，
1: 像这么丢人的事儿，就是你们一般就是怎么安慰一下？
0: 不堪入目那些表情包。
1: 哎呀，有些人啊，真的表面上体体面面。
0: 哎，那个表情包一个个都给一个比一个抽象。
1: 你恨不得群都得付费看。
0: 哎，都得充 VIP 啊。
1: 哎，这个草莓丁女士。
0: 哎，丁女士。
1: 那俩入室找嘞，是那俩今天谁干的事儿？你姐我体体面面的人，我不干嘛。
0: 都说了嘛，
1: 嗯，
0: 刚入职第一天。哎，等一下，我们是不是有一位朋友今天刚入职啊？那朋友说你点谁了？你点谁了？我就几点上班第一天。
1: 茉莉说还能怎么办
0: 啊？
1: 上厕所抱头哭啊？
0: 抱谁的头？
1: 自己的呀。
0: 丢死人了，赶紧安慰一下好不好？或者你们在他伤口上撒把盐。
1: 这个柠檬说上周蹭你扯的
0: 那个小闺女啊，
1: 哎呀，怎么还记得这事儿？
0: 那小闺女抱头哭了。
1: 我让他们分析这个事儿是谁对谁错，他们说，天王老子来了，左转让直行，没毛病乖。我说好，你们这么说我有底气了，对吧？我即便是机动车，它是那个啥，行车不规范，
0: 亲人两行泪，
1: 亲人两行泪。
0: 哎，
1: 就是谁就是灵机一动问了一句，小姑娘长得怎么样呢？
0: 哎，他长，
1: 我说，
0: 哎，我没，他长怎么样？
1: 我说，哎，你别说，你还行。
0: 那你错了，
1: 哎，
0: 你光这个还行两个字，你错了。
1: 哎，
0: 你再占理儿了，你错了，你就该磕头给人家道歉。
1: 他们上周也是这样式儿的。
0: 哎，这公道自在人心
1: 啊！他们这样式，他们甚至说退一万步，你就没错嘛。你为什么开车来上班？你为什么开车到那时那刻过那个路口让人小姑娘？啊，
0: 吓着人了吗？
1: 哎，
0: 叫叫了吗？啊，你跟人呼噜呼噜猫了吗？
1: 他们上周也是这样式儿说的。
0: 那你公道自在人心了吗？
1: 啊，你弄死我吧！来，
0: 上周各位是兄弟，对不起你们，哎，不能做你们的嘴替，好不好？这周你们有什么仇什么怨了？哎，你打在公屏上，
1: 你疯了！你
0: 哎，兄弟都替你们念出来。
1: 你现在直播间都疯了，对，
0: 哎，
1: 颜值即正义，漂亮就是对的。
0: 哎，你吓到人家了，
1: 你吓到人了你。
0: 哎，人家化那么美美的妆，哎，是不是啊？人家出门你再把人家头发吓炸毛了，
1: 我这都没难为他，我要难为他，你们都
0: 得，你更得死，
1: 出来都得把我难地上。
0: 哎，你还敢难为他？
1: 哎，我们娘俩今儿都出不去这关键大门。
0: 你看，丁女士虽然不说她赞同，她点赞了。我赞同，但是我不能说啊，我给悄悄点个赞吧。
1: 他说话，他发留言是留言，但是行动是行动。他的留言是，嗯，一群油腻大叔都是好色族，你们说的对。
0: 对呀，这是我的心声啊！你看，一个劲儿的点赞。
1: 啊，于是基说，你肚里还有一个，你俩人黑我一个人，
0: 你组团的来的，
1: 你组团黑我人。
0: 啊，你人多，那就占理儿啊。没事，小姑娘。
1: 徐总，我终于知道，就是徐总哈，徐总就是吃烧烤、吃炸串、吃米线，就是有各种调味料酱嘛。
0: 啊，对，酱，对啊。
1: 咱这种鹅酱。
0: 谁呀、啊？
1: 一群
0: 他们、啊。
1: 能，
0: 那这明明是你酱啊！
1: 能鹅酱。
0: 你到现在他还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还说我们酱，兄弟，你们能忍吗？
1: 我服了
0: 啊！都到这个时候了，上周你们打字儿，他说话，那咱吵不过他，是不是？这时候哥们来了，这时候他还在那嘴硬，还在那叫呢，还说你们叫，我都忍不下去了。
1: 我跟你说，心态但凡弱一点的，
0: 不做不了这节目是吧？
1: 做不了这节目都得被那黑五苦了。哎，得亏这呢，我这什么？你看，别看这一栋楼里就十来户哈，就二拉口的人，我身份不一样了，我都不能跟那一般见识，知道吗？人一旦到达地位的顶峰，看到的眼界跟您不一样了。就您奶奶我这个话，我都不可能跟您一般见识。我上周被推选俺小俺单元楼的楼长。
0: 用过点什么呢？啊，丰功伟绩在那放着呢。
1: 行，
0: 战绩可查，兄弟们。
1: 哎，我跟你说，有些人哈，人表面给你嘻嘻哈哈，大哥，我掌嘴我的身份让你。

0: 楼啥？
1: 你啊
0: 啊！
1: 你都我说实话，你自己合计合计，
0: 啊、
1: 你从上学到你现在人生三十多岁，
0: 嗯，
1: 你当过什么大官没有？你没有吧？
0: 我当过个这多子啊！
1: 我这楼长，
0: 就您那个单元的楼长。
1: 我别的不说哈，
0: 啊、
1: 就是商务礼仪这一块，你真的
0: 商务礼仪，楼礼楼仪楼，
1: 商务礼仪这块你真的很是欠缺。
0: 哎呦！你
1: 一个，
0: 我就是一个星期没来开心客栈咱节目啊。
1: 你的 father， 你
0: 的我
1: 的
0: 谁？我的谁？
1: 你的 Peter， 你
0: 的我
1: 的
0: 谁？我，你不光商务，你还学英语去了。
1: 披萨那叫什么来着？
0: 什么
1: partner？
0: 我的 waiter，
1: 你的 partner 坐在这儿，现在已然是一个胆圆楼的
0: 楼
1: 长。
0: 哎，我说熠熠生辉，今天。
1: 我说我在这坐着讲话，你坐着。
0: 那我应该躺着。
1: 你不应该恭恭敬敬的站起来吗？
0: 我站起来就怎么称呼你呢？
1: 你好，十七号楼，一单元的楼长。
0: 啊、哦，还分单元呢？还分单元？
1: 什么？
0: 哎呦，
1: 什么？
0: 那是啊，您那要是有三单元，有三个单元，那一整个单元都是得的呢。
1: 我别的不讲哈，这些就是我人到这个年纪，我当上楼长，但凡往前走十年，
0: 那走十年怎么了呢？
1: 往前走十年，我要是当上这个楼长
0: 啊，
1: 海外
0: 你用鼻眼子看人
1: 什么呀、
0: 哦？
1: 哎呀，海外的 offer 都得给我发来，
0: 让你出去干什么？
1: 啊？
0: 海外的 offer，、
1: 啊、
0: 海外的 offer 你干什么？
1: 那个什么，国外他们订旅店不订？我起得很早，我可以去
0: 五点起床。
1: 啊，范老师说，
0: 嗯，
1: 哎呦，楼长，
0: 啊、嗯，
1: 那徐州规矩得安排，
0: 安排什么？安排一瓶绿酒。
1: 范老师，
0: 不是，
1: 你
0: 等会儿，
1: 哦、你等会儿，
0: 啊、
1: 你不要打断楼长讲话。范老师、
0: 啊，
1: 你是不是在贿赂一个一单元的楼长？
0: 等会儿，等会儿，我这里有个问题，
1: 嗯，
0: 我就不在一个星期投广告了。
1: 谁呀、啊？
0: 李健。
1: 啊、没有，
0: 这一会儿出现频率太高了。
1: 我的意思就是说，外国人也挺难的。
0: 怎么生意做那么大了？啊，我知道了，美好的期许。
1: 于是就说，俺这码都是一般六十岁以上的老阿姨。
0: 哎，这活儿他真干不了，六十岁以上真干不了。你光那个爬楼梯的谁能受得了？哎，是不是？你再弄个三十多层的高层，那累毁了。
1: 哎呀。要我说啊，你 Peter， 什么来着？披萨
0: partner，
1: 要我说 partner， 你嫉妒
0: 啊？是嫉妒你能公费去爬楼？
1: 你真，你纯嫉妒？
0: 哎，对，嫉妒你嫉妒你还在身体锻炼了？
1: 哎，
0: 人还拿着钱了。
1: 我就这么跟你讲哈、
0: 嗯，
1: 就是我们社区的那个领导都公认呢。我
0: 你等会儿那个领导是。
1: 我但是呢，说实话，
0: 我这刚想真刚想恭喜
1: 你了。我这个楼长还是比较低调的，我只怕楼，因为有电梯，有电梯。为什么呢？因为
0: 哪座电梯？
1: 我那个每一层楼啊，那个电梯的体卡得开权限，物业呢不给我开。
0: 你找领导呀？
1: 我
0: 你不有领导吗？你领导不会是唯一重任吗？
1: 我不知道我领导。
0: 啊，没有领导联系方式
1: 啊啊，
0: 是不是？工作当中这是好员工，
1: 我不知道我鬼谁管你啊！
0: 工作当中有苦有难，都自己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哎，不劳烦领导这种小事儿，
1: 哎，这个
0: 是吧？
1: 于是记住，哎呦，乖真精哦
0: 啊，
1: 啊！他这楼长带一波，吃席便再带一波啊！他这办两桌两波席，他这说村他这娶儿媳妇钱可那叫他弄够了，
0: 现在是不是？
1: 错了，啊、错了。咱现在什么身份？咱现在什么身份？
0: 楼长啊！
1: 咱一单元楼一单元
0: 啊，一单元啊，十七号楼。
1: 不要跟我嘻嘻哈哈，
0: 职务要说全。
1: 我这个楼长真发起火来，我让你泪流满面。
0: 让你没有今天的奶喝，让你接着早上的奶，晚上才能达到。
1: 当楼长能这个以权谋私吗？
0: 啊，
1: 对不对？
0: 就算你
1: 我
0: 别人欺负你了。
1: 我说实话，那早餐你多送我一瓶牛奶，我都不能要。
0: 那不就不带夹带私货
1: 了？我在厂门给你送牛奶，你说不那个楼长今天不要了，你拿走喝吧。我
0: 不行，
1: 能要？
0: 哎，不行，不管，烂个人家来他都不能拿走。
1: 是，
0: 叫以身作则。
1: 哎，那你懂什么？这不是所有人都能挡的。
0: 是是是是是。
1: 哎，
0: 这你的身正不怕影子斜。

0: 嗯，还行吧。
1: 哇，再大再小，他搁那放着。
0: 你呢，就还没有接触到这个层次。
1: 哎，是是是是是是是。我跟你说，就前进的这条道路啊，我得学了。
0: 我的心态也是刚刚当上，走上这个。
1: 你那老范，我就再问一个问题。
0: 你说。
1: 就你这种心态到底是怎么培养起来的？
0: 哎，他。
1: 怎么培养起来如此强大的呢？
0: 狂。
1: 就一个字狂。
0: 我就跟你说俺皮子。
1: 要不然不念了呢，那又。好不好？
0: 来，这个青年说，台风来了，我也来了，嗯，台风把你台风把你吹来了，
1: 哎，
0: 来小宝啊，这个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稍事休息，那个什么楼长在账号里啊。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

0: 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177-1033，18651177-1033。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4: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4: 哎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7: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7: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嗨嗨徐州游舞小海。
1: 节目别名他们说叫妈妈嘴跟大老李。
11: 刚才不是之前不是叫这个的、
1: 是的，
11: 不是
1: 对
11: 什么海宝宝海太宝宝
1: 和大老李，
11: 我可听见了哈。你们这些人都是勾引我的小手段。
1: 来，小宝，我是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剑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剑电动车。
11: 金剑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剑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剑，金剑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剑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一山卖鹅，四列四列，台湾庄对阵对线匹对对线匹线。
11: 哎，这往大了说哈，这是两个省份的对战。
1: 一下子就是两个省份了。
11: 哎，你了不得呀、
1: 算你赢。
11: 就这样。
1: 我毕竟是楼长。算你赢。
11: 赢了楼长吗？这种战绩，哎，各位不要再提了，好不好？
1: 有小宝问我们怎么进群啊？来，各位小宝，你可以微叉搜索 FM 开心客栈的全拼啊，开心客栈的全拼 FM 开心客栈，然后我们可以拉你进群里啊。欢迎各位小宝来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的直播间啊，抖音的直播间，我们一起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面聊一下今天的节目话题。
11: 哎，今天是个安慰帖，就一个小朋友啊，入职第一天刚进公司群，然后大家欢迎完他之后呢，那个手机他也没锁屏
1: 啊，
11: 噼里啪啦自己就往里边发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个表情包，但是蹭进去的，就咱都有这个感觉，就是经验嘛，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啊，他就蹭进去发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表情包，然后领导还提醒他了，那个小 C 哈，第一天来不要那么张狂，
1: 小塔，
11: 哎，那个小塔，你这个表情包改撤回得撤回好啊，
1: 什么表情包？
11: 哎，就
1: 你说什么表情包？
11: 就你那些拿不上台面的表情包，
1: 哪来表？你怎么知道我手机有表情包？
11: 哎，就你发的，哎。

0: 哎，
1: 看大群吧，
0: 哎。哎，这可怎么聊了啊、哎、
1: 我手指头都搓冒火星子了，我
0: 老天哪，这怎么聊了，
1: 赶紧安慰我，
0: 是
1: 赶紧安慰、啊、安慰我
0: 怎么办，
1: 哎、
0: 那个三胖哥你不用，不要再刷了，不要再刷了，谢谢谢谢，破费了啊，真的是，回头俺充个付费直播间，
1: 万万没有想到啊，
0: 哎，你会怎么来安慰他，
1: 哎，然后这个青年说、嗯、没事儿
0: 啊，
1: 我刚入职，领导要发证件照在群里，哎，制作拱拍，不知道我怎么手就点群里发了七八张我的自拍照，
0: 哎，
1: 哎呀，我那个自拍照，哎，就是这个，哎呀，
0: 你说破天我都不相信你是不小心发自拍照，
1: 然后你家
0: 做拱拍发自拍照，
1: 人家就不好意思不小心发过来的啦，你看这角度，哦，这角度真的是我觉得最美的角度。最好看的角度，你什么？最好看的角度。哎呀，怎么办啊？没办法撤回了。
0: 这股子茶味儿。这个王新海，王海心灵在一起说，我们这楼长昨天退休了，退休了我也不去了。忙不过来、嗯、
1: 就因为旧楼长退休了才选了他吗、
0: 忙我们十七楼一单元走行了，
1: 不是你跟我说整选你当楼长了，
0: 嗯，但是哈、嗯、就是也是就是他搬走了，不然我得问问他为什么我当上楼长第一天他就卖房子搬走，
1: 谁搬走了，
0: 我们六楼
1: 你这不是不支持你工作吗，是这意思吧，
0: 起我
1: 啊，哎，第一天上任你不干了，你这玩意儿你搁谁看来你都是有意针对
0: 俺、啊、不我干
1: 你这玩意儿不行哈、
0: 啊、大家可以一起来说一下
1: 茉莉说、
0: 啊、
1: 表情包没事
0: 啊，
1: 哎，我手机里恶搞拐姐的表情包一把一把的，
0: 你小子会截图是吧，
1: 那我看他头像哈、
0: 啊、你小子会做表情包是吧、
1: 哎、吉泰进来说、
0: 啊、
1: 搬走是因为什么呢，
0: 搬走啊
1: 因为怕房子降价，哎
0: 哎，
1: 你穿出去太难听了，
0: 怎么能因为我
1: 有这个楼长啊，哎呀，
0: 那也不能说因为我降价呀，
1: 但是这个楼福利好，
0: 他走完了，他走早了，
1: 走
0: 他走早了，
1: 这楼的福利
0: 真好，他走慢一慢，我就能把福利带给他，
1: 哎，你看看这徐州广电的主持人给你带个福利来，你要不要啊，
0: 广电一口价，
1: 哎，
0: 就是我们徐州广电首发的皖南行，
1: 是是是是是，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友，
0: 你把那个死处给我收起来，你给我好好念，
1: 徽运桃源，
0: 那我给你配个音乐吧，
1: 啊，
0: 你
1: 来来来来来来、
0: 啊、
1: 徐州直达黄黄山一线，这条行程最大的亮点是节奏舒缓，不赶路不赶点儿，年轻人老人都合适，
0: 哎呦，还是得吃这群，
1: 哎，
0: 太皖南了，
1: 太皖南了，皖南说俺不这样啊，全程是春晚零购物
0: 啊、
1: 哎，就是徽州，就皖南的很多朋友都想去，你包括我们一发这个宣传的时候，很多朋友都咨询我嘛，
0: 嗯，
1: 他们也想去，但是没有一个合适的线路、
0: 嗯、
1: 也没人带他们去，
0: 是
1: 这次我们广播带你过去，
0: 是的，那个其实这个季节还有很多朋友想去海边，然后今天我们是那个同事哥刚从海边来说快封海了，
1: 哎，我们
0: 这周就封海了，
1: 特别是这个台风嘛，
0: 一入秋海边就降温了，早晚就感受就没有前两天那么好了，
1: 就不能下海游海藻了，
0: 所以说去皖南不错，
1: 哎，感受温婉的皖南、
0: 嗯、
1: 就这趟旅程哈，山水古村非遗一次全覆盖
0: 啊、大家可以来那个就是抖微啥信的公啥众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就会收到完整的行程推文，
1: 是的，
0: 8月18号海哥这个团出发，
1: 对，本来是有两期的，但是11号这个因为有台风过来嘛、
0: 嗯、
1: 所以就是目前给各位主推8月18，另外还是因为我去，
0: 哎哎
1: 哎哎，对，
0: 是台不台风就他去
1: 无所谓，哎，8月18号我跟各位一块去、
0: 哎、
1: 好不好、
0: 哎、咱没替别人，
1: 哎，是
0: 小心眼睛，哎，
1: 8月18号、哎、好不好、我们一起去皖南做个温婉的人、哎、好不好，在公什么众什么号上，
0: 嗯，
1: 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就可以了哈，
0: 是啊，这个什么妞妈说准备带回去了，风越来越大，回流很快，你看
1: 你在青岛是不是
0: 海边已经、哎、青岛日照海边就是已经那个、温度已经开始降了，
1: 哎，是、嗯、是。是

0: 柠檬说能带一飞一直能带
1: 能带
0: 多大的事儿呀
1: 是是
0: 哎的能带心里心能带哎懂能懂能懂能好吧
1: 现在建台说八月十八号再有台风怎么办
0: 我带那屋
1: 你给我好好讲怎么能再有台风呢怎么能
2: 迎风而去
1: 就帅哥这个戳哥这个吨位怎么能压不住台风
2: 戳哥是什么
1: 这个吨位
0: 哎你这台风来楼段还该拐弯
1: 是
0: 呀、啊、这就得去 啊好吧
1: 这个王心凌不王什么嘛
0: 心凌心凌在一起
1: 心凌在一起、
0: 哎、
1: 我现在知道了我上班看直播我不开声音我都能看到贼星他们
0: 哎又骂你了是这回事吧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可以一起来聊啊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大雨23到27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9度，延安阴转多云19到27度，南宁

0: 多云，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转阴，25到30度，厦门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3: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4: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3: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4: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5: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2: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6: 大家好，我是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2: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6: 来，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各位可以搜索进来。这个孤城小宝，没有办法上麦，没有办法上麦，但是你可以后台给我们留言，我确实挺想了解一下的。
2: 什么了解什么？你有什么问题需要反馈是吗？郑先生，哎，对，是，楼长专程为您服务哟。
6: 是的。今天开心有蛋机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假如有一个人他入职，他入职第一天进群，然后公司大群在欢迎他，手机放自己兜里，然后就是不小心搓悠搓悠就发出了很多的乱七八糟的表情包，然后被领导发现之后提醒一下，反正有撤回的有没撤回的，手都抡住火醒子了，这个时候该怎么办？
2: 就是那个表情包有能看的有不能看的。
6: 对，你会怎么安慰他一下呢？
2: 对，你们安慰安慰这个即将破碎的孩子吧。应该先跟入职第一天。哎呦，
6: 一起来说一说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可以一起来说一下啊。
2: 那这个君莫归秋季说，只要我撤回的够快，哎，那尴尬就追不上我。撤回是1分钟还是3分钟？
6: 我跟你说，我逮这种信息可快了。
2: 就喜欢看这种，
6: 你撤回都赶不上我截屏。
2: 哎，哪连表情包都能接下来了，他这个都能看见。
6: 是，谢谢晚风不渡小宝的关注啊。冷面，只要有人看到就撤不回了，那也能就
2: 能啊。他的意思是你撤回也没用了，
6: 没用了。
2: 回头晚中午吃饭的时候，这个食堂里边，哎，你知道那醒来那叫 C 吧？哎呀，你看他发的那个表情包，你长得那么好的一小小姑娘小伙子，你怎么能发这样的表情包呀？哎呦！
6: 于是七说，那就用拐的口吻安慰他，宝，好宝，你这是鼓励，
2: 接着发，
6: 你这是鼓励。
2: 其实我觉得最好的安慰是这样，加他好友，问他。你撤回的第三个表情包你能私发给我吗？
6: 他更想死了。
2: 想要。
6: 他更想死了。然后冷雨夜说，有没有这种角度想一下，你上班第一天你干了这个事儿，全公司的人都认识你了。
2: 就是出
6: 轨。哎，你别说，我为什么让他们认识我？
2: 不是，首先哈，如果你要当楼长了
6: 啊，
2: 哎，这么大的事儿，你要全公司的人都知道，那你坐好。一说当楼长，就跟他躺着。
6: 哎，我这是权力巅峰。
2: 当楼长了这事儿，你得知道，你得宣传宣传，你得让整个公司、整个单位都知道。
6: 哎，对了，
2: 你说你这发那个不能看的表情包，这玩意儿。你不是
6: 咱这不是一样的事儿，我这个光荣。
2: 哎，对，你这光荣，哎，
6: 我这一家子都光荣。
2: 是
6: 啊，你那个笑话，
2: 我这不是就光耀门楣，
6: 你那个让人都笑话。
2: 哎
6: 呀，咱这不一样啊，咱不一样。
2: 是你怎么能两个事儿相提并论呢？
6: 是，
2: 哎，不行。
6: 莫待地球人说，不然给他选地火之术吧。
2: 哎。回头又说个同志哈，
6: 啊，
2: 某某同志上班这一天，
6: 嗯，
2: 公共区域抽烟，
6: 嗯，
2: 哎，予以通报， 你看这又完了，
6: 更惨了。
2: 哎，这就是
6: 菠萝猫说没多大点事儿，放宽心，下回还反。
2: 发多了人家就习以为常了。
6: 哎，冷月说不然就是让孩子看看心理医生吧。
2: 怎么了？
6: 要搁我这事儿，我都看谁讲话都像在吹吹我。
2: 吊死在单位门口。
6: 那行。
2: 第二天早上发现吊死了。
6: 吊死在提醒他的那个领导门口。你不提醒我，我不知道。
2: 你发点文件进去啊。
6: 退群吧。
2: 你提醒我干什么？你发点那个大文件，你发你往里发呀，你苦苦往里发呀。
6: 这个茉莉说最丢人的是那种从身边走过去，同时就嘀咕说：“哎，逗他，逗他，搁大群里发表情包，带不带谁都有，
2: 能看不能看，带不带谁的都有。”哎，然后何必不快乐说：“自己闯的祸哦，自己闯的祸哟。”
6: 晚风不渡，我说：“哟，
2: 一啊，
6: 哎呦
2: 啊。”
6: 这是
2: 啊，
6: 怎么让我刷到徐州电台了？
2: 哎呀，
6: 海南倒是能得因为，能得因为整个抖音都知道我被江苏师范大学录取了
2: 啊！是啊，
6: 嗯，
2: 哎，是啊，是啊，是啊，来来，走曲走曲。
6: 哎，
2: 这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哎。这那没猜错的话，阁下是准大一新生吧？
6: 哎，
2: 啊，这还没到没上大学呢，就开始这样说话了？
6: 这开始挨晒了，然后是军训了。凯哥睡不着，谁被江苏师范大学？你可别捉弄他了，他刚骗完。哎，还有这个《肖申克》，就是说那个，不好意思哈。两个礼拜没听开心客栈了
2: 啊。
6: 那个给大家说一下，
2: 那您说
6: 当爹了，走起
2: 来，
6: 走起来，哎呀。
2: 好了吧，哎，还有什么好事？
6: 还有什么事儿？你这哎，
2: 今天惹得这么大的吗？啊，一个考师大的考上了，一个又当爹了。
6: 哎，这个冷月说那江苏师范大学那宁荣宿舍我都去过，你什么玩意儿，你这能一样吗？你这是
2: 你是卖那个窗的吧、啊、你进去跟人撞窗去了。
6: 草莓布丁你说走路师捂着脸就行了。哦，你说那个发错表情包的捂着脸就行了。这个妞妞麻烦说那个挡点的啊、
2: 嗯
6: 我跟你说一声啊、嗯、省闺女留下省儿子出去。
2: 双胞胎龙凤胎。哎，你开哥睡不醒，有什么好骗的、
6: 啊？晚风不渡，我说 C 是我学姐，什么谁？
2: 什么是学姐了？
6: 哪来的你这什么你？
2: 等一下，啊、学姐
6: 啊，
2: 未成年人，
6: 你哎，
2: 我们直播间不允许看哈，
6: 哎，
2: 可不能看哈。
6: 肖申克就说今天说的好事吗？我才进来，这么符合提议。
2: 哎，你进来也是好事儿，
6: 是好事儿，
2: 哎，
6: 是好事，恭喜你。那我想再冒昧问一下，省闺女省儿。
2: 冷月说，俺朋友工地的，哎，漏水赶紧去的，哎，俺跟做漏水做防水的，哎，那挨个宿舍都逛了一遍。
6: 菠萝妈妈说，哎呦，那你要这样说，我也有好事儿
2: 啊。
6: 我今天开会也批评了。检查工作那个挑数不够，休一顿。
2: 挑数不够，
6: 那你这是怎么走？走一个，你整的人心里怪纠结了。
2: 检查工作的挑数不够
6: 啊，就说他工作量不够应该是。
2: 那你工作量不够，这是大事啊！哎，工作量你约得起啊？
6: 哎，
2: 不起那你怎么拿工资的？
6: 这个凯哥睡不醒说：“我开学大三，给我放个，你抢你随便。”随便，
2: 大赛允许你给我们直播间蹲着，好不好？哎，
6: 不好意思，我口水不干。
2: 你们说，那我开篇大四也得放个圈。
6: 姐，你跟他已经随
2: 便了。啊，现在没有开篇大二的哈，有吗？有。
6: 嗯。
2: 开篇大二的有吗？哎，大二开。
6: 哎，这个三胖哥你也一边去，你不要那个助长他们的。
2: 哎，恭喜这玩意
6: 儿！恭喜恭喜啊！恭喜你开篇大三说的，哎呀。
2: 肖申克的救赎说想一个闺女给了个儿
6: 啊，
2: 三胖哥给他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6: 好事好事
2: 好事好事好事，
6: 哎，
2: 回头还有人陪你了，
6: 哎，是的
2: 啊，还是哎，他真傻，
6: 那不然怎么弄啊？那不然怎么弄？
2: 认了，我跟你说他认了。
6: 哎，徐州小妹说前面明天天门明天有雨，我不让有。我
2: 心情出门，
6: 我心情不好，我不让有。
2: 哎，就算有雨也不带我那三班。
6: 哎，茉莉说跟我走圈行吗？恭喜我一下，我还有五天开工资。
2: 你不是大三的吗？啊，你做什么呢？打暑假工，你还有五天开工资啊？
6: 赚。
2: 那也姐看见你了，你姐怎么来那么晚？
6: 来，欢迎娜姐啊！
2: 哎，
6: 来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大胆，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哟，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黑。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徐州游物小海。
5: 大家好，我是大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
4: 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我来给大家带来一条专门为咱徐州人定制的宝藏线路，辉运桃园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
4: 啊。好了，这个是18号去的，当然是我带队。大家可以在微什么信什么公什么众什么号上，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哎，咱就一块去了。
5: 还有8月16号，我们还有一个发北戴河内蒙的团，
4: 哎，看看带队，
5: 哎，看看带队，919重稳价4199一个人，性价比拉满，亲子遛娃、情侣度假、长辈休闲、好友结伴，全部都适配。
4: 哎，还是在那个什么号上，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
5: 嗯哼，
4: 就可以了。
5: 啊，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
4: 还是这个死动静啊？
5: 是，只有这个他不抓微博、哎。
4: 行吧，两个团你自己任选，一个是16号主办，一个是18号主办。
5: 来，小宝啊，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甜妹大拐子，
4: 我是徐州游物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我们明天下午的3点广播段不见不散，
5: 拜拜。

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七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甚至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占名额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晚上睡不着睡不好的叔叔阿姨请注意了，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邀您一元体验7天好睡眠。皇室玉容手握着非遗江苏老字号两项权威认证，传承人用百年古法结合现代技术研制出改善中老年人睡眠问题的酸枣仁安睡饮，以现代营养帮您舒缓心理的繁杂感，心静下来困意自然来，再配上安神古方，从根上给您补气血稳节律。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400710-2862。夏季百日调理不仅仅是一句口号，更暗藏古人的调养智慧。夏天是调理睡眠的黄金期，阳气旺，代谢快，调一天顶秋冬2天。趁这机会，想把失眠老毛病收拾利索的朋友，整箱团购直接打2.5折，算下来省了整整3/4的钱，花小钱办大事儿，效果还翻倍。400710-2862，把1元体验和2.5折团购资格一块占了。一天睡不着是小事，长期睡不好危害大，血压血糖波动，烦躁健忘，增加痴呆风险，要补食补不如睡补。拨打400710-2862，还享30天无理由退换，10块钱是百年安睡饮，夏夜别熬，快打400710-2862。皇室玉容关注的不光是今晚的安睡，更是往后长长久久的好睡眠。市场价199元一盒，今天您不用花这笔钱，拨打福利热线，前100名只需1块钱即可领取一盒，到货后付9元运费就能体验7天。另外针对长期睡不好睡不踏实的想要一步到位的朋友，咱们还推出了夏季百日调理团购活动，整箱只要2.5折，热线400710-2862。 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边菜到联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连云港小雨，25到29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29度；宿迁小雨，26到29度；济宁小雨，25到28度；商丘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0: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11: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崭新的一周如期而至，愿我们放慢脚步，把生活里所有的美好一一记录收藏。今天的开场来自周笔畅，

郭靖为李安，又是艳阳天，轻快舒缓的 R&B 旋律搭配两人一柔一清爽的声线和声，完美还原暗恋时忐忑雀跃的心境。王菲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城外边关外灯声长，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3: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

0: 乡亲们都说，八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激动难以忘怀。

蒋雪儿落了白，空灵的人生与琴瑟交融，极具画面感。清晰缓慢，略带沙哑的唱腔，将遗憾与思念诠释得淋漓尽致。整首歌如同一幅写意的水墨画，哀而不伤，余韵悠长。

周杰伦雨下一整晚，连绵的夜雨串联两段时空，前半段是都市深夜与细雨，随着古筝缓缓响起，瞬间穿梭至江南故乡，方文山借雨写尽爱而不得的惆怅，而周杰伦把藏在雨里的思念娓娓道来。邓紫棋再见，稍后你还可以听到林俊杰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贾青阳肉串招聘一般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立现大盘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局部地区暴雨，风力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郑州大雨转大暴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力。

0: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您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最近的徐州的街头巷尾冒出了许多新店，各种美食风味在这座城市里交织碰撞。而在这股开新店的热潮里呢，有一家小店特别的引人注目，叫王潘潘潮汕牛肉小火锅。这家店的火爆呢，从开店速度就可见一斑，短短的时间内他直接在徐州连开两家，而且呢几乎每到饭点门口坐满排队等位的人那就是常态，甚至有的时候都要等待超过一个小时。店面虽然不大，但是推门而入，满眼都是温暖的木质调装修，简约但不失格调，哎，让人一坐下就觉得很舒服。这家店呢，主打的是一人份的小火锅，锅底的选择是很丰富的，有经典的牛骨清汤、牛油锅、泰式冬阴功、酸甜的番茄锅，还有寿喜锅等等。但这个价格确确实实很合适，最便宜的一个是清汤锅底只要6块，其他的也就是在8到12块左右。那既然是潮汕火锅店，牛肉肯定是主角了，所有的牛肉价格基本都是在19左右，有吊龙啊、嫩牛肉、石饼、胸口油、三花趾，它虽然价格不高，但是也给你细分了部位。比较推荐他们家有一个拉丝鲜打牛肉丸，那里面还包裹着芝士，哇塞，这个牛肉丸呢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口感特别好。那各种素菜的价格也是很便宜，差不多3-4块、5-6块一份儿。我记得最便宜的应该是有2块钱一份的素菜，这个价格现在也不多见。

不过呢，它整体的菜品选择说实话倒不是非常的丰富，除了牛肉之外呢，也就是有一些素菜，有几款饮品，蘸料呢也不像其他火锅店那样琳琅满目，主要是沙茶酱为主。但也正是这种简单，反而让你能专心的去品尝牛肉火锅最原本的这种鲜甜的风味。有没有吃过这家店的朋友，你觉得味道怎么样？或者是最近的新店有没有什么让你特别惊喜的，也欢迎一起来分享，可以搜索添加我的微信，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回到音乐中，来自周传雄，蓝色土耳其。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激动难以

0: 919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观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现在呢正值盛夏好时节，总被日常工作生活琐事裹挟，何不暂时放下忙碌，奔赴一场松弛惬意的旅行呢？今天呢和大家分享两条 FM9.9 徐州广电的专属纯玩线路。如果说你偏爱慢节奏，喜欢人文诗意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皖南徽州四日休闲之旅。我们会走进水墨红村、古朴西地、南平古村，穿行清幽治愈的木坑竹海，夜游烟火满满的一线古城，山水古建烟火非遗一站式打卡，读懂徽州千年的底蕴。这个团期呢是8月18号出发，由开心客栈的主持人小海带队，专属的价格1499，老人小孩报名还有额外的优惠，性价比非常之高。那如果说你向往辽阔的自然风光，想看遍多种风景，那大海草原六日轻奢高铁小团绝对是首选。一次性呢集齐海滨、草原、皇家园林、长城四大景致，体验感丰富。漫步北戴河沙滩，搭乘原生态的渔船出海，走进承德避暑山庄，感受皇家气派，驰骋乌兰布统、金莲川两片大草原，打卡西林河九曲湾，徒步古朴司马台长城。那这个线路呢现在仅剩816最后一期，我们昨天的这个团8月9号出发的团是刚刚走，然后今天已经看到他们在出海了，玩得特别的开心。那我们这个行程的住宿是全面的升级，海景客房、品质酒店、特色蒙古包全都安排，舒适度拉满。那无论你是对哪条线路心动，都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咨询，18651771033。当然也可以关注到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或者亲子查看完整的行程。如果有我微信的朋友也可以直接给我发送信息咨询，我的微信号是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

那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苏打绿，你在烦恼什么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咚咚锵。

0: 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4: 南拳妈妈，
5: 现在是傍晚5点，
3: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连云港小雨，25到29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29度；宿迁小雨，26到29度；济宁小雨，25到28度；商丘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各位小伙伴，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咚咚锵，我是逍遥。周一快乐，2025年的8月10号，我在大龙湖畔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1，没事儿别潜水啊，咱们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来语音啊，或者是参与我们节目的全程互动啊，大家也可以分享一波路况啊。

看，在节目的一开始啊，逍遥今天一张嘴就那么几位老铁啊，我们的忠实的919听众，哎，就前来报道了啊。你看看啊，这一批听众啊，那真的是持证上岗选手啊。就很多听众我觉得都是随缘路过啊，今天听可能明天不听，但有人真的是主打一个不离不弃啊，太了不起了。你看看啊，就是主打一个就是真爱啊，有你们在啊，真的是播着都有劲儿啊，替班都没那么累了啊。感谢大家的这个定点蹲守。

感谢这几位朋友的准时报道啊，你们耳力还是可以的。你看上周和上上周都是咱们小海在晚高峰节目当中陪伴大家，是不是？然后我呢是在早上节目，哎，就是给 Jason 上早班了啊。你看今天啊，我还算了一下，我说这个你说上班上两周是不是我就能偷个懒啊，我就能得个闲呀，是不是？结果好家伙，你看人市花这会儿又新疆带队去了，就说这个偌大的直播间啊，终究是逍遥我一个人承担了所有、哎、人家在外面游山玩水，我搁这儿守着电波陪咱们大徐州全城的打工人啊熬晚高峰。哎呀，周一的晚高峰啊，那真是一点都不含糊啊。你看刚才我看很多朋友发的啊，不仅狂风暴雨的啊，还有这个路上车子也是乌泱乌泱的啊，开着车往前挪啊，一脚刹车一脚油门，堵的人啊确实有点发燥。那忙完了一整天的活，哎，咱们也可以借着堵车这一会儿啊放空脑子啊，所有的工作都可以放一边了，慢慢悠悠往家赶啊。此时此刻呢，我也登上了我的个人微信啊，如果想参与节目的互动，你可以添加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我们成为好友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因为这市花啊去新疆了啊，这个信号也不太好，所以我就不登他微信了，咱就来一个主打一个呢，你们如果有消息也可以发送到市花的开心就你可以发到市花的所有的这个群当中啊，我们的管理员看到之后呢也会及时的反馈到我们的管理群当中，我看到也会第一时间进行回复啊。同时你也可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啊，把所有的互动留言啊、突发啊、路况啊实时播报给我也可以啊，我们大家伙啊互相的通个气儿啊，少遭一点堵车的罪啊。虽然今天是替班牛马在岗，但是陪伴绝对不打折扣啊啊！主打一个来都来了啊，也不跟大家多说了啊，开车都稳着点啊，都慢着点，平安回家，咱吃顿热乎饭，新的一周稳住节奏，慢慢加油了。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声，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冷。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919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上周和上上周啊，就是我一直在早上节目当中做节目啊，然后就有不少的这个听众啊给我发私信啊，说逍遥啊，又是你来带班啊，好辛苦啊。就是晚高峰节目的听众啊，就把小海的声音认成我了啊，我就不知道是咋回事，是幻听了吗？这是真的还不止一个啊。我就在想，大家这个声音都会撞吗？我的声音是这么的没有辨识度吗？啊，搞得我都自我怀疑了，是不是台里复制了一个我呀？就上周和上上周啊，咱说实话就是莫名被出勤啊，我人还在早高峰，结果晚高峰的节目已经替我上完了。但是今天啊是实打实在岗了啊，大家听一听啊，是逍遥本人亲自上岗啊，不是幻听啊，这回是货真价实啊，如假包换的啊。还有朋友给我发私信啊，说你看逍遥啊，你

0: 又来带班了啊。咱就说是江湖人称啊，电台救火队员，哪里缺岗往哪冲啊！今天又来替班营业了啊！咱就说是这个，台里的空位啊，我是轮番坐啊。那主打一个就是说，招之即来，来之就播。
1: 哎呦我的妈！
0: 哎，全台你找不出第二人。

0: 把这个拐子吓得给喷跑了。
1: 你看刚才有朋友在群里说这下得跟这盆泼的似的啊，我觉得就今天这个雨况啊，我感觉朴啊都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了，那现在出场了都得是大号洗脸盆啊。你看我刚上节目的时候啊，我路过我们这个楼层中间，我就往那儿外面看了一眼啊，就感觉云层上面啊仿佛有个人似的啊，一盆一盆的往下泼水啊，你可了不得。我还看到群里有很多朋友分享说本来计划要去吃烧烤的，结果好了啊，这烧烤没吃上，先淋成落汤鸡了。还有人说现在出门那都不需要雨衣啊，直接自带水帘洞的特效。哎，我看大概是今天的16点钟左右啊，咱们徐州市主城区吧，大概就已经开始这个瓢泼大雨了啊，喷泼大瓢的啊。这个比较扎心，咱们徐州人期待的晴天啊，这一周算是彻底跑路了啊！这个雨的模式正式旱死上线，一点都不夸张啊！未来一周，咱们大徐州主打就是天天淋雨，日日吹风啊！刚刚看到的这个最新的预警啊，火速更新了，台风白海豚也是正式发威，江苏进入到了最强的影响时段，咱们徐州那是被重点关照的啊！别听名字白海豚挺温柔啊，那这家伙那可是一个实打实的狠角色啊，风雨的威力一点都不含糊啊。给大家伙说一说这个徐州目前的天气情况啊。

0: 那目前这个天气情况是什么样的呢？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转阴，雷阵雨啊或者是阵雨轮番上阵，雨量是中到大雨，局部地区直接冲到了暴雨啊，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被局部到了啊。东北风5到6级，阵风干到了7级，那走在路上那不是闹着玩的啊。如果是小个子的兄弟姊妹们啊，那出门都得啊抱紧自己，稳住身形啊，一不小心就可能被风推着走啊。而且坏消息还在后头呢，明天11号风雨继续加码升级，阴雨天也是不打烊，雷雨持续在线啊，偏东风6级起步，阵风飙到了7到8级啊，这风也不是小打小闹，吹得树枝乱晃，电动车跑偏那都是常态啊，妥妥的徐州妖风模式。
1: 哎呦我的妈，
0: 温度还可以啊，挺舒服的，一周气温稳定在24度到30度左右，没有酷暑闷热，但是潮湿黏糊的体感也是直接拉满啊，屋里屋外湿漉漉的啊，潮哒哒的，衣服晒三天都晒不干，衣柜这个鞋柜可能都会捂出潮气啊，其实也挺折磨人的啊。但是重点提醒咱们徐州的朋友们啊，13号到14号是本次台风影响的最强时段，这两天的这个风啊雨啊是最急最猛的，千万不要掉以轻心。最后给大家说两句比较接地气的叮嘱啊，咱们出门的话，雨伞雨衣常备啊，走路远离大树广告牌，骑电动车开车的老乡要减速慢行啊，雨天路滑视线差，所以安全第一，大风天大雨天气啊，能不外出就别出去了啊，咱们歇一歇，也希望这场风雨可以早点退场，还咱们大徐州蓝天白云晴空万里。一首非常应景的歌曲来自张宇，雨一直下，我们一起来听。

0: 好的，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啊，发来了一个图片啊，是哪个路段啊？然后他说了啥呢？
1: 此时此刻，这个路口不堵车。
0: 嗯，好，收到啊。就是哪个路口啊？没说明白啊。这又考验我的看图说话能力呢，在这儿。啊，他发了一张图片啊，我来看看是哪里啊。镜头给到的是咱们徐州快速路啊，金山南路方向，距离下一个出口大概是大学路还有 1.1 公里左右。那今天虽然是外面大雨这个哗哗的啊，盆泼大瓢的雨是看着挺吓人的，但是目前呢这一块快速路路面很畅通，一点都不堵啊。通过刚才他的留言包括我们视觉来看的话，哎，很畅通啊！你没想到吧？你个老天爷，雨咋那么卖力啊？这条路居然给咱们留了一条绿色通道啊！这个雨天开车啊，朋友们，路看着空，也别放飞自我啊！因为牌子上写着呢，限速40，咱也不能一脚油门冲出去啊！因为这个雨天打湿路面，刹车距离不是会变长嘛，对吧？大家还是得稳定车速，保持好车距啊！能遇上那么一段不堵车的快速路，咱们偷着乐就行了啊！安安稳稳，慢慢悠悠的开到家才是王道啊！你看这条路这么畅通，不少路段都淹了啊！你看不少朋友在群里都分享了这个哪个路段都淹了啊，估计外面那个雨啊真的就不是瓢泼大盆了，那都是那个拿个洗脸盆往下泼啊。

0: 来，具体是哪个路段啊？我们来听一下我们这位老朋友的实时的发来的路况啊。
1: 我发的是南三环从东往西，这个泰山路出口，因为每次下大雨的时候，这个地方有时候会有积水，可能会堵车。今天还好，
0: 那挺好，
1: 比较顺畅。
0: 他说了，你看看，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呢，这个位置呢，经常的积水堵车，算是个老痛点啊。但是今天还好。哎，路面没啥问题，通行很顺畅，大家正常通过就行啊。估计也快到正式下班的点了啊，不一会儿我觉得这个车啊就要开始慢慢的有点多了啊。三分咱们偷着乐吧啊，朋友们，王若琳有你的快乐啊，我们一起来听了。

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β 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买新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可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郑州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好的，欢迎回来，音乐咚咚锵，下班心不慌，我是逍遥。本周呢，逍遥是开启单机驾驶模式，陪伴各位出行在晚高峰的下班路上啊。刚才我给大家说到了啊，我说这个上两周啊，我不是都在早上节目嘛，然后有不少听众就是总是认错啊，就以为小海是我呢，就给我发私信啊，说这个逍遥你这个辛苦啦，怎么怎么地啊。哎，今天我是实打实在岗了啊，大家听一听啊，记住我的声音，今日份是原版逍遥啊。你看这不是有耳朵好使的啊。
1: 下午好，逍遥。
0: 嗯，下午好。
1: 都是你带班的吧？
0: 是的。
1: 石花放飞自我去了。
0: 石花去新疆看牛马了啊，我在直播间当牛马。啊，偌大的直播间终究是我承担了所有啊。这个咋整你说，哎呀。广而告知一下啊，广而告知一下朋友们，就是电台救火员啊，就是我啊，咱就说是主打一个招之即来，就是来之就播啊。以后大家就是如果是我出现啊，咱们就是咱就知道了，实话肯定是有事儿。不过呢也就这一阵儿了，因为这最近暑期嘛，会有一些带队游，但是过了这一阵儿之后啊，后续应该不太会有什么其他情况请假了啊，除非是实话想偷懒啊。那这一周的时间呢，就由我陪伴大家啊，陪伴大家的晚高峰的下班路啊。然后这是我看一下，这是这位朋友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啊，也是我们的管理员转发过来的啊，我看一下说的是哪一个路段啊。这位朋友说到了快速路上啊，尽量在中间车道行驶，左右道路已经积水了啊，刚在左道行驶都打滑了，方向不是把得稳就危险了啊。他说这个车速尽量控制在60以下，他当时速度在75啊，收到啊。你看看，谢谢这位老司机的一手现场反馈啊，这是实打实踩过坑的经验啊，有没有啊？快速路两边车道积水了，尽量贴中间跑啊。这位朋友刚才跑的是左道，车子就直接打滑了啊。说句实在的啊，积水路段开75码，那属实有点刺激啊，手上方向稍微抖一抖，隐患就来了。所以雨天开车我们不要图爽啊，把速度尽量压到60以下，就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一样啊，速度降一降，不要玩这个水上漂移啊，平安到家才是硬道理。路上的朋友啊，要多多留意了。此时此刻啊，大家有什么最新的路况信息，都欢迎你来及时提供啊，因为今天是下暴雨啊，这是自然灾害天气，所以我们路况多一点没有关系啊，你们可以添加我的微信 FM 王逍遥啊，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我们成为好友，你实时的来留言，我们参与节目互动，同时啊，今天节目当中其他的环节你也可以来参与啊。还有这是橘子说到了这个踢完 Jason 踢董董啊，踢班小王子，以后不要叫我踢班小王子了，就叫我电台救火员。哎，今天橘子出现的怪早啊，以往你都是节目的尾巴才出现，今天出现挺早的哈。

朋友们啊，虽然今天没有登董董的微信啊，但是我觉得我们的节目互动还是要继续啊，不然这个时间怎么撑啊，朋友们啊，那得唠点啥啊，那多少都得唠一唠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啊，说有的人啊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而有的人呢一生都在治愈童年。以前听到这句话呢感觉有点上价值了啊，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好家伙，那不是瞎说啊，别看咱们上了年纪了，这个什么上班啊社交那都是手拿把掐的啊，外表看着稳稳当当是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但是生活当中总有那么一些猝不及防的小瞬间，可能是电视上突然放了一段老剧的 BGM， 或者是路上看到了一个相似的画面，亦或是别人随口说了那么一句话啊，刷的一下子直接穿越回到很多年前，瞬间变回那个胆小怕事的小屁孩，后背猛的一凉啊，鸡皮疙瘩掉一地。说到童年阴影啊，大家不要一上来就想得特别沉重，童年阴影也不一定全是家庭里的委屈，有的阴影有可能是电视剧留下的啊，小时候看个恐怖片啊悬疑剧啊，晚上不敢一个人上厕所，关东总感觉床下也藏了个东西，有人啊，对，多少年过去了，到黑的地方还是有点心里发毛。还有可能是某个场景，小时候被这个狗啊追着跑是吧，到现在看见大狗还下意识躲远一点，小时候看见一条蛇，哎，长大之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哎，还有的可能被老师点名啊，被长辈吓唬啊，那个瞬间那个紧张的感觉 DNA 直接动了。最有意思的也很扎心的就是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恐惧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察觉，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它可能传给下一代了啊。小时候你怕啥，长大之后不经意间也会把这份紧张带给和孩子的相处当中。哎，明明小时候不喜欢被吓唬，结果一着急顺口就用了当年大人的那一套。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有一个互动话题，我们来回忆回忆你的童年阴影到底是啥呢？是某一部吓惨你的电视剧，还是小时候某个被吓到的瞬间，一次难忘的经历呢？你都可以来到互动区留言出来，我们一块儿吃瓜回忆啊！你可以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是一个汉语拼音，我们成为好友来参与互动，这是我们这一周的一个互动渠道。同时啊，市花的花粉群当中，你也可以留言互动。哎，这巧不巧就被我看到了，我们管理员可以把它转发给我啊，就是我看到第一时间也会回复啊，随缘回复，有就回复，没有我就给你们多放点歌。

好了，朋友们啊，这个七夕节要到了啊，花店已经开始接单了啊。但是说实话，花三天就谢了，但是口红可能已经有了。今年我们换一个思路啊，送他一条蔻驰腰带啊，不管是男生女生，每天记着，天天都能想到你，你说没？

老用吧啊，蔻驰纽约起家的时尚经典大牌啊，网红博主当红明星啊，时尚圈几乎人手一件经典的这个 logo 啊，懂行呢一眼可以认得出，而且它质量特别好啊，有弹性，不是便宜皮带那种硬邦邦的感觉啊，沉甸甸的金属扣啊，标识都是清清楚楚的啊，然后有女款啊，还有经典男款啊，老花款的啊，这个十里开外就可以认得出。穿上之后呢，你这个整个人气质都不一样了啊。这个男士纯色光面基础款，低调内敛，商务场合不张扬啊，成熟稳重，不挑人，不过时。女生呢 ，C 字纯色款，标志性的 C 字啊，一眼可以认得出，配西装连衣裙全部都 OK， 通勤约会。一站式搞定，还有什么马车标女款，我就不念了啊，你们可以自己搜一搜，看一看，看喜不喜欢啊。搜索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两个关键词，试花，它会弹出一个链接，你选一选，对不对？喜欢就买，不喜欢哈哈一笑，就那么简单啊，朋友们。这个蔻驰皮带官网价格一两千，但是今天线上奥莱姐七夕的大促，价格一降到底，女款到手299，男款到手399，还没完呢啊！任选两件一块下单，到手价格更加便宜，礼盒礼袋都有，送给爱的他。这个男他和女他都可以啊，既有心意又有品质，对不对？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15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试花来抢购，或者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FM 王逍遥啊，我把链接帮忙转给你，也是一样的。

好了，今日份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啊，邀请大伙儿来回忆回忆你的童年阴影到底是啥呢？是某一部吓惨你的电视剧，还是小时候某个被吓到的画面啊，一次难忘的经历，都可以来到互动区打出来，咱们一块儿吃瓜回忆啊。这一周的互动渠道只有这么一个啊，就是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啊，你实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报路况都可以啊，或者你也可以分享到市花的所有的花粉群当中。你看啊，有朋友就发来私信了啊，这是蛋啊，他说这个学龄前怕老鼠，上班怕老师啊，然后上班以后自己干，终于不用怕老板了，可是结了婚以后就开始怕老婆了啊。你看看啊，这简直就是男人完整的这个进化史啊，小时候怕老鼠啊，上学之后呢怕老师，被老师拿捏，是不是上班之后你说咱打拼了啊，好不容易硬气点啊，不用怕老板了，结果呢咱就是说开启新副本了啊，开始怕老婆了啊。所以说嘛，这个男人啊，人的一生啊总有那么几个克星，哎，咱说就是说一环扣一环。还有没有中招的朋友们啊，还有没有中招的朋友们？然后你看，这是橘子啊，橘子说了，小时候害怕的老猫猴啊，现在吓孩子用二蛋叔叔啊，你看这个很有年代感啊。我就记得小时候呢，被家长哄睡呀、啊，被家长吓唬的时候啊，就张嘴就是那个老猫猴要来抓你了。结果风水轮流转啊，你说这个现在轮到我们这些当长辈的啊，这个老猫猴下岗了，换代成这个二蛋叔叔啊。时代在变，其实这个吓唬娃的套路啊也是在换，对不对？但是这个内核一点都没变啊。然后这是吴昕啊，他问到是在这儿互动吗？帖子，是的，没毛病啊。然后你咋又带上晚上的班了啊？其实我自己也在那个啥呢啊，我也在怀疑人生。就是我本来以为上周带完 Jason 啊，我是可以休息的啊，结果呢还是我承担了所有啊。不过没关系啊，咱作为市花的好弟们，你别说替一周了啊，你就让我常驻给他替班又能咋的，是不是？虽然我替班替得够够的啊，但是这个一点都不影响我们的感情啊，就市花一拉就响，这个牌面啊咱市花必须得有啊。

啊，你看这位朋友他说啊，他说的是这个看过一个恐怖视频，然后看完之后就不敢把脚放在被子外边了哈，然后到现在都不敢放外边。哎呀妈呀，这妥妥的童年阴影啊，你就说是啊，这个很能共情啊，因为我小时候就我家人也特别喜欢看恐怖片啊，尤其是我妈啊，她看的时候呢，我就被迫营业啊，我就被迫也看，但是啊，这个理智上告诉你，这个是啥危险都没有，但是心里的阴影啊，它会战胜理智啊，就是你睡觉坚决不能看到这个角落在外面，你总感觉床底下有人会拽你那个脚啊。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睡觉都会有这个执念啊，尤其是看完恐怖片之后啊，我都不敢抬头看镜子啊，尤其是你在洗头的时候啊，或者是你闭眼洗澡的时候，你就总感觉旁边有人儿，

0: 然后这是这位老朋友发来的语音啊，我听听说啥了啊。
1: 实话，有这样的好弟妹，真替他高兴，棒棒的。
0: 哎呀妈呀，这给我夸的都不好意思了，你说这整的啊。但话说回来啊，替班这个事儿那是义不容辞啊。那人家放飞自我奔赴新疆，直播间啊就这点活啊，咱得稳稳扛住啊。这个大哥都出去潇洒去了啊，那你作为地门那不得在家守岗啊。咱祝大一个分工明确啊。

0: 还说了一段啊，我看说什么了。
1: 为什么小时候洗澡的时候要唱歌？
0: 嗯，怎么回事呢？
1: 就是给自己壮胆的。
0: 哦，
1: 特别是一个人洗澡的时候，老觉得旁边有个人，自己吓自己。
0: 所以说嘛，真的就很共情啊，戳中了童年回忆啊。你说那哪是唱歌啊？那是给自己壮胆的啊。尤其是自己一个人洗澡的时候，你总感觉啊，恍惚之间旁边有个人似的啊，就赶紧洗，赶紧睁眼。其实全是自己脑补吓自己的啊。那个有这一唱歌，那感觉像是开了这个个人防御的 buff 似的啊，用歌声驱散这个内心的恐惧啊。其实啥都没有啊，脑补大戏直接拉满啊，这都是属于那种洗澡靠唱歌护体的朋友啊。哎呀，还有朋友提到了这个童年阴影啊，黑风双煞，铁石梅超风，一生命苦的女人来说啊，那确实是挺命苦的啊。这个，那真的是看到那个梅超风一出场啊，那吓得都得捂眼睛啊。但是那个既害怕又想看啊，那就是说这个《西游记》里白骨精啊，都没他那么让人害怕啊。不过也是永远的经典啊，永远的传奇啊，这也是金庸笔下一个比较苦命的女人啊，一生要强啊，放荡不羁，爱自由，结果也没。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派、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假青扬州团招聘夜班各岗人员，徐州六点就近分配，13585386539，13585386539。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4: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5: 遇见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遇见呵护全家。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6: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7: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6: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7: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1: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大雨23到27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9度，延安阴转多云19到27度，南宁晴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1度，厦门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4: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15: 小时候一点点时候，我一起还记得，那个时候姥姥经常晚上经常吓我，说的晚上不要往外头跑，有老毛猴子。老毛猴子长啥样？红眼绿鼻子，四个毛蹄子，走路啪啪。

0: 强，专吃小孩子。
1: 你还别说了啊，我以前只知道你唱歌唱得好啊，没想到你讲段子讲也那么好啊。咱就说是他说的是这个老猫猴子啊，那我这熟啊，你说这是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姥姥，这不是啊？小时候我就记得一到天黑啊，那确实这个姥姥啊奶奶呢是吧，就会说这个什么外头有老猫猴子啊，这个画面感就脑补出来了啊。其实实际上没有人真的见过老猫猴子到底长啥样啊，那全都靠长辈们啊口头加工是吧？哎，尤其是晚上啊，那个黑灯瞎火的啊，风一吹，哎，那个院子里呼呼的啊吹的。这个时候你就更害怕了，你就觉得总感觉那个老猫猴子踩着毛蹄子就来了啊，就本来想出去玩的也不敢去了，哎，这个大门都不敢靠近啊，晚上上厕所那都得那缩着脖子快速奔跑啊，总感觉后面有东西在断你啊。其实现在长大了你会发现，其实哪有什么老猫猴子呀，那都是这个为了不让小孩子乱跑瞎编的啊。时代轮回，以前我们挺害怕老猫猴子的啊，现在轮到我们，哎，用这个老猫猴子吓唬娃了，哎，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啊。然后这个老一辈儿啊，其实就那么几句顺口溜，啊，就靠这几句吓唬了多少小孩啊，这是啊。好，这个今日份的这个节目互动话题啊，我们请大家来回忆回忆你的童年阴影是什么啊？是小时候被吓到的经历，还是难忘的画面，亦或是一部吓惨你的电视剧？你可以添加微信啊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哎，成为好友，我们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你看，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了，这个上小学那会儿啊，老师那是有着绝对权威的啊。他说有时候老师一句话比爸妈的话还管用，最恐怖的一句话就莫过于，哎，谁谁谁下课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啊，以及那句终极必杀，叫你明家长啊明天来学校一趟。哎，他说当老师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会感觉天塌了啊，整个世界都灰暗了啊。那可不咋了，你就说我吧，我到高中还有这样的经历呢啊。这个有时候在我住着那寄宿学校啊，都不就是说你要不叠被子啊，你那牙膏啊牙刷啊牙杯啊你不放好啊都扣分啊，给你机会你不放好，第二次可能就得叫家长，就是这么的严格。所以因为这些日常琐事啊，我也被叫过家长啊，咱说实话啊，那个时候啊你就在脑海里回忆了，哎，这是我最近是犯什么错了呀，这咋回事啊，因为啥呀，啊，哪句话说错了，还是考试考砸了，还是和同学打架了，还是内务没做好啊，就整个这个下课时间啊坐立难安，咱就说是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啊，磨磨蹭蹭的走到老师门口，你就深吸一口气啊，推开门啊，低着头是吧，等待老师的批评。哎，所以说这个叫家长来一趟这几个字儿啊，那真的是宣判死刑了啊，你知道等待你的将是一场暴风雨，就和今天这个天气似的啊，所以回家路上那都特别漫长啊，就希望这条路永远也走不完，你会在心里反复演练啊，怎么开口啊，真的是感觉难以启齿啊。
2: 哎呦我的妈！
1: 但无论怎么说，你都可能避免不了一顿打啊，一顿骂，或者长达几个小时的思想教育啊。
2: 哎呦我
1: 的
2: 妈！
1: 啊，这个叫你家长来一趟这句话，真的是学生时代最恐怖的一句话之一啊。

好，我看还有这位朋友说了，他说这个我到现在都不敢打屁股针儿啊，宁愿打吊瓶也不打屁股针儿啊。他说哎呀，为什么现在打针不打屁股了呢？我也好奇这个问题啊。我就记得小时候那种老式的打针机啊，哦，不是不是打针机，就这个老式注射器啊，就打屁股老疼了啊，咱也不知道咋那么疼啊，真的是可能很多人到现在都抗拒打屁股针啊，就是会刻进骨子里那种疼，就一次打针的经历啊真的可以记很多年啊，所以我们很多童年阴影

就是这么的奇妙啊。你还有哪些童年阴影啊，都欢迎你继续来分享啊，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啊，成为好友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徐州姗姗奥莱啊，8月14号萨洛蒙盛大开业了啊，为很多户外爱好者而来。这是我们淮海经济区的首店啊，然后也是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店。开业期间呢，限时全场4折啊，折上叠加9.9元团50元的门槛团购券，全场通用。然后近期我们一直给大家推的山海草原兼顾的路线啊，919纯玩团，这不是我们的919晶晶啊，就带队已经去内蒙古了啊，这是6天5晚高铁28人轻奢小团，还有全程零购物啊，5种特色住宿，正规大巴，专业导游，旅行管家，双重保障和出行啊，北戴河大海，避暑山庄啊，两大草原啊，司马台长城，出海捕捞，草原观星，氛围感拉满。目前还有一个档期啊，是16号看看啊，听友价格4199。徐州美好家这个公众号回复亲子两个字获取行程，电话18651771033。如果不想去内蒙古啊，还有那么一个好地方啊，是这个黄山啊，黄山一线。啊，后续我们也会推出很多的团期，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持续锁定我们919音乐广播啊。你也可以回复皖南两个字给徐州美好家这个微信公众号，会收到详细完整的推文啊，根据文字提示啊，然后详细了解啊，或者拨打电话18651771033咨询报名。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窗外边关外都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1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千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7: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8: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8: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9: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0: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8: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9: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0: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8: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2: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3: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2: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8: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14: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各位收音机前正在赶路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逍遥啊，准时在岗陪伴大家周一的晚高峰下班路啊。那忙完了周一的工作，卸下了手头的活，归心似箭啊，都想赶紧回家歇一歇。可是现实是什么呢？这会儿这不是大暴雨吗？对吧？我想啊，这个红绿灯应该也是排长队，主干道应该都是缓行的状态啊，车子也是走走停停的，一脚油门一脚刹车，这本来放松的心情啊，很容易被堵车磨得有点烦躁啊。在这给大伙说一下啊，这个路堵没关系啊，这个一整天工作都结束了，千万别因为路上堵车啊着急上火了，频繁按喇叭那都没必要啊，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慢一点就慢一点呗，是不是？正好趁着路上这点小时间，我们放空一下大脑啊，听听音乐呀，缓解一下疲惫，对不对？同时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通道也是打开的， FM 王逍遥，FM 王逍遥，你们可以添加这个微信号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分享实时路况信息。路上的朋友们啊，如果你遇到了什么拥堵啊、事故啊，哪条路畅通，哎，哪条路好走，都欢迎你随时分享啊，互报信息，互相避坑啊，少绕一点冤枉路。

哎，问大家伙儿一个灵魂话题啊，问题，夏天开空调的时候，你会不会开窗通风呢？我想可能很多人心里在想啊，开空调还开窗啊，那不电费白白浪费了吗？是吧？其实我本人就是这么想的，我一般都会一开开一夜啊，一开开一天，我都不带开窗的啊，这个关紧门窗，把冷气锁在屋里多凉快啊。但是我今天下午啊，看到了这么一条真实的新闻，看完真的会吓出一身冷汗啊。就说到的是黑龙江有位殷女士啊，她大热天的在家里空调开了一天一夜啊，门窗关得严丝合缝的，一点缝那都不留啊。刚开始也真的是头晕恶心头疼，哎，刚开始以为是普通中暑了啊，吃了几片止疼药也没当回事啊。结果到了晚上，这个情况严重了啊，路上手脚发硬啊，这个脸呀嘴巴呀头皮啊全都发麻，人都开始抽搐了啊，话都说不上来，赶紧送到医院了。这个医生一检查呀，哎，这可不是简单的空调病啊，是呼吸性碱中毒。就是因为你屋子密闭太久了，二氧化碳越攒越多，氧气变少，人呼吸变快，这个时候身体里面的二氧化碳排得过多，你就直接中招了啊。好在在吸氧两个小时之后，人缓过来了啊。事后你想一想，确实很后怕啊。可能很多朋友问了，什么叫呼吸性碱中毒啊？其实空调啊，它只会循环屋里现有的空气，不会制造新鲜的氧气，门窗一关，我们就不停地在里面呼吸，二氧化碳浓度蹭蹭地上涨。医生都说了啊，这个密闭空间啊，开空调仅一个小时，二氧化碳就有可能超标。一开始可能是头晕啊，乏力啊，是吧，恶心犯困啊，严重了可能手脚发麻抽搐，听着就挺吓人的啊。那这个夏天空调应该怎么开才安全呢？有这么几个小妙招。第一，定时通风，最好每隔一个小时开窗通5分钟的气。

餐可以放点水呀，加湿器开一开呀，温度和湿度都要控制好，温度在26度左右，湿度保持在40到60度，不然的话嗓子干的就会特别特别难受啊。我就想到了前段时间我在西藏，我不是去玩嘛，然后那个真的是太干了，咱们这边人啊压根不适应那个气候啊，我那个嗓子就干到很疼你知道吗，然后呢就吃了七八天药都没好啊，就是因为太干了啊，太缺水了，结果回到平原地区啊立马就好了啊。所以就说明这个水分啊，空气湿度对于你的身体器官的重要性啊。啊，凉快很重要，但身体更重要啊。别省了电费，最后人跑进医院了，那就得不偿失了啊。而且天热空调啊，你不要在密闭空间里长时间硬扛。开空调也不用大开窗户，你可以留那么一个小缝，透透气就可以了啊。

你看，有朋友私信我说自驾回来上班了呀啊，在听你节目呢，哈哈啊，欢迎这位朋友啊，这个回来两周了啊，回归上班生活啊。你看很多人啊，从西藏回来之后都逃不开一个东西啊，就是醉氧啊。在高原地区啊，氧气很少，身体硬扛，但是如果你回到平原地区，氧气一下子管够了，人反而会迷糊啊，就是浑身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啥活都不想干。我在回来的那一周啊都是这个状态啊，那还硬撑着做了一周的早上节目呢啊，脑子昏昏沉沉的，很犯困，干啥都没劲儿。我当时一度以为我是咋了呀，我在想，后来我就查了一下，发现原来是叫醉氧。哎，这好不容易缓过来劲儿了啊，人是回到工位了啊，但是呢魂儿还留在西藏的蓝天白云、湖泊、草甸、牛马当中。哎，身体下班了啊，身体下班，但是被迫回来上班吧。这个然后呢，其实还没有完全从高原模式切回到打工模式。哎，这个因为人们都说嘛，他会有戒断反应的啊，你可能会回味一下路上的风景。哎，归来后遗症啊。然后这是我看一下啊，

好的，看到了老朋友啊，吴昕发来的路况信息，他说二环路中路啊，开始有点压车了啊。好的，感谢，这是一手的实时路况啊，因为二环路现在应该是下起中雨啊，路面一湿滑，车流就可能会压车缓行，我们老司机都懂啊，下雨天就是这样的，雨就算不太大，但大家都不自觉的踩刹车，所以车速就集体往下掉，路瞬间就开始蠕动了啊，这个雨天啊，视线也很差，路面的摩擦力也很差，所以跟车距离啊，我们要拉大一下啊，别抢道，也别猛踩刹车啊，堵在路上的朋友们，正好我们可以听听节目，消磨下时间啊，安全第一，慢一点总比出事的强啊，所以此时此刻正行驶在二环路上的朋友们，咱们多留意一下周边的路况，谨慎驾驶啊。

好，今日节目当中呢，限时福利呢是推荐到的蔻驰的皮带啊，有五款可选，女款299，男款399啊。七夕快到了啊，然后咱要是没想到送啥礼物的话，

啊，你这一款绝对不会踩雷啊，不管是男生女生，你系上这么一条扣持腰带，他就会天天想到你啊。这是经典时尚大牌了啊，网红博主当红明星人手一件啊，都是经典款啊，各种款都有啊。扣持皮带官网要1-2000啊，但今天线上奥莱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299，男款399，任选2件，到手价格更合算啊。礼盒礼袋都有啊，送给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150组，抢完为止。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字抢链接，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字抢链接，或者你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你给我发送链接两个字，我把链接转给你啊。它其实款式特别多啊。啊，你看这是什么老花 C 字纹的啊，这个标志性 C 字扣的啊，还有这是什么马车标女款的啊，经典英文款的男款啊，就是各种款式都有。我觉得你可以找来那个图片看一看啊，看看适不适合。适合的话，你带走一件的话也不亏啊，因为这个价格真的是骨折价啊。如果不喜欢的话，你可以留意一下这个平台啊，以后有什么好物，包括试花呀，包括我们这些99的主持人在节目当中也都会给大家陆续推荐一些好物啊，实用好物。这是来自容祖儿，就让这大雨全部落下。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连云港小雨，25到29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29度；宿迁小雨，26到29度；济宁小雨，25到28度；商丘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8月14号徐州杉杉奥莱萨洛蒙盛大开业了，专门为户外爱好者而来，淮海经济区首家直营店，也是首家奥莱店啊。开业现场4折起啊，然后折上叠加9.9元，团50元的无门槛团购券，全场通用。有句话说得好啊，叫有的人啊被童年治愈一辈子啊，有的人是一辈子治愈童年啊。我们现在人长大了啊，但总有那么一个画面，一段老电视剧，冷不丁的一下把我们拉到小时候啊，瞬间就慌了，那股害怕的感觉一下就上来了啊。所以童年阴影啊，可能不只是伤心事，也有可能是小时候的一部经典的惊悚电视剧啊，小时候被吓到的某个画面呀、啊、或者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啊，直接刻进了 DNA 当中。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聊到的是哪些东西是你的童年阴影啊？是哪段剧，还是哪段经历呢？欢迎你添加微信 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这是汉语拼音啊，成为好友，我们留言分享啊。

然后这是刚才上个时段的时候啊，这位朋友发来的这个私信啊，他直接给我来了一张图片啊，你们猜这个图片是啥？就是一个这个一个皮带啊，一个皮带。他说这就是我的童年阴影。好家伙啊，你看到皮带这两个字儿，那个画面感都有了哈、啊。这个老话说得好啊，童年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哎，咱就说是这个玩笑归玩笑啊，但是小时候我们挨的很多打呀，这些伤痛啊需要我们慢慢去释怀啊，可能很多童年的伤害啊可能需要慢慢去治愈啊。你看拿这个皮带，那可了不得，我觉得很多孩子都经历过被这个皮带这个打的这个经历啊，这每个人的妈妈手都挺黑的啊。

0: 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到的是90后啊，这个停电那是家常便饭啊。他说这个特别是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动不动呢就会漆黑一片啊。他说对于大人来说那只是不方便啊，但对于很多小孩子来说，停电那简直就是世界末日啊。
1: 哎呦我的妈，
0: 那可不咋的，你看咱都有这种经历啊。你说小时候那你比如说你看着动画片呢啊，刷的一下子全屋漆黑啊，电视熄火了啊，电灯风扇也罢工了啊，就剩下窗外的蝉鸣。这个时候心里其实慌得不行的啊，如果你没有这个手机消遣的话啊，你都会感觉到很绝望啊，这闷热又漆黑的，是不是？啊，还有这位朋友他说到了家长会后面那句面无表情的走咱回家再说啊，他说这句话呢比任何打骂都让人恐惧。他说因为你不知道等待你的是啥啊，这种未知的恐惧啊会让你浑身发冷啊。其实回家这几步路啊，我觉得都会很漫长。
1: 哎呦我的妈，
0: 就跟刚才咱说到的那个什么来着，就是家长让你家长会之后让你家长来趟学校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啊，就说是没有人说话啊，就只有脚步声啊，这种沉默啊就像一座大山似的压得你喘不过来啊。
1: 哎呦我的妈，
0: 你都宁愿他们痛痛乖乖的打你一顿骂你一顿，也不愿承受这种漫长的折磨啊。其实直到现在啊，我觉得很多90后听到这句走咱回家再说啊，这句话还是会下意识的心头一紧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共鸣啊，都可以来说一说啊。然后还有这位朋友啊也发来了他的这个私信啊，我看说什么了啊。啊，他说我的童年阴影啊就是我的初中班主任，他冤枉我啊，然后还拿板凳腿揍我，现在一直在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啊。你看你这班主任下手也挺黑的啊，听着让人有点堵得慌啊，这是比较沉重的啊。你看这个很多人童年阴影不是爸妈带来的，也有可能是来自老师的委屈啊，明明没做错可能会被班主任冤枉啊，还拿这个板凳腿上手体罚，肉体的疼痛可能会愈合，但是心里的那份委屈无助被误会的憋屈啊，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搁在心里，可能这个坎儿也过不去啊。因为孩子面对老师他是没有反抗能力的啊，就算被冤枉就算被毒打也是有苦说不出，想辩解也没有人听啊，那种无力感会牢牢地刻在记忆当中。我们不是放不下啊，是当年的受的委屈从来没有好好被抚平过啊。然后这是扶摇直上带来的这个留言啊，也希望这段经历吧早点释怀啊，这个允许自己好好记得这份感受，但是要好好善待现在的自己啊。这是来自张杰《三生三世》。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1: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然后这是一位朋友发来的最新的冒着热气儿的互动留言啊，他说少年包青天当中的隐逸村干尸案啊，我都不记得这个剧情，虽然我也看过少年包青天啊。他说那些被拼接起来的干尸啊，这个配上阴森恐怖的背景音乐呀，那简直就是童年噩梦。他说很多人看完之后啊，好几天都不敢一个人睡觉，不敢看镜子，不敢看黑暗的角落。我小时候胆儿也特别小啊，我看到那个什么《倚天屠龙记》里那个金毛狮王啊，那个眼睛就是那个造型啊，我都吓得不敢看啊。就是早年的影视剧尺度真的很实在啊，实在到给我们幼小的心灵那是狠狠上了一课呀。很多人当年应该和我一样，就是捂着眼睛啊偷偷看啊，就不敢看但又想看，那种感觉啊很矛盾。哦，原来你是 Jamie 啊。哦，我还认错人了，你这名字我啥时候给你备注的扶摇直上啊，这是。啊，他说感谢感谢，你讲得太好了啊。哦

好，我看到啊，有朋友说这一票我要投给我的童年噩梦容嬷嬷啊。他说尤其是那一段容嬷嬷为了逼迫紫薇承认勾引皇上，用针扎紫薇的手指脚心，这个紫薇啊全程撕心裂肺的哭喊，这个容嬷嬷眼神特别凶狠啊，一声冷笑，再加上我看你还敢不敢乱说话。他说真的是他的童年阴影啊。说到这句话，我还想到我前段时间啊就刷抖音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就刷到了一条这个视频啊，就说到了那个这个童年阴影类似的这个一条动态啊。他说到什么呢，就说当年这个容嬷嬷的扮演者李明启老师啊，上街都被人给打了啊，卖菜都没人卖给他啊，就是演得太投入了，很多人都当真了啊。还有说是什么那个他去打车，那个出租车司机啊一听是他就说了，说啊早知道是你啊我就不拉了啊。你可想而知他这个角色在当时是多么的深入人心啊，恨的人牙痒痒啊，恨的人咬牙切齿的啊。啊你这可了不得啊，其实是实际上是误会人家了啊。就那条视频他就分析了，说他当时是扎的自己的手。好家伙，你看我也被误会了二三十年了啊。

看看咱们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叫你有哪些童年阴影啊。其实我觉得童年阴影的幕后黑手也少不了很多长辈啊，为了管孩子啊，图省心，大人们随口一句吓唬可能会让小朋友记很多年啊。比如说你看我小时候都经历过了啊，咱们数一数啊，什么吞西瓜籽儿肚子里会长西瓜，哎，吞口香糖会噎死啊，这些经典话术骗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啊，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听来的啊，跟经过统一培训似的，全国都一样一个话术。还有说是什么冰糖葫芦是洗脚盆做的啊，臭豆腐是 厕所的水淹的，哎呦我的妈啊，让我们错失了多少童年美味啊，这是啊。还有什么再不听话就让老猫猴子来抓你啊，什么这个剩饭不吃啊，老猫猴子来抓你啊。其实这类话呀，不仅对小孩，对让小孩啊，对很多陌生人啊，都产生莫名的恐惧啊，甚至遇到危险的时候也会因为害怕责备不敢向家人求助啊。好了，这个时段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曲推荐环节，这是听到的赵雷《我们的时光》。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那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款大牌扣齿腰带，最大的亮点啊是双面可裁剪的设计，买回去如果发现太长不用跑裁缝店啊，扣齿专门做了一个可裁剪的扣头，想要更合适自己的腰围啊，再加30秒就可以搞定了。男款120厘米的标准长度，女款呢是105厘米的标准长度，不管你是小蛮腰还是壮汉都可以调到完美贴合。双面皮带材质柔韧耐磨，系几年都不会起皮开裂掉扣，这点呢扣齿真的是没话说，大牌工艺摆在那儿了啊。扣齿的皮带官网价格要1-2000块，但是今天线上奥莱节七夕大促，女款到手只要299，男款399，还没完呢，任意两件一块下单，到手价格更加划算，礼盒底袋都备齐了啊！奥莱直采保证正品，限量福利只有15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试花两个字抢链接。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试花两个字抢链接。

好，这是一条最新的路况信息啊，来自我们的老朋友 Jamie 啊，他说到路况信息，东三环高架还是一如既往的堵，从南向北方向行驶的啊，你看看啊，这又是老样子啊，一如既往的堵上了。这条路可以说是咱们晚高峰的常驻堵点啊，一到点儿啊就堵在一块儿，车子只能一点点往前挪，更加更何况今天是暴雨天气啊，这是属于自然灾害啊。那正在这条路上行驶的朋友们，我们也把心态放平吧啊，不要频繁变道加塞儿，越抢越容易刮蹭，越抢越容易堵得厉害啊。正好堵在路上啊，我们待会儿的节目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曲给大家啊，听听节目消磨下时间，时间充裕的朋友们也可以考虑提前下高架，走地面道路绕行啊，避开这个时段的车流。好的，也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逍遥，明天见。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节目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林忆莲，远走高飞。

0: 居住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足不出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浩贤，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郑州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城外边关外灯声长，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7: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8: 怎么写呀？
9: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8: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9: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8: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10: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1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大雨，23到27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9度，延安阴转多云，19到27度，南宁晴，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1度，厦门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九一九 Hit FM。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传来跟关外的声响，
2: 九区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6: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7: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6: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

0: 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郑州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

0: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清凉避暑九鼎山，一票畅玩两大园，动物园萌兽马戏日夜畅玩，水乐园遮阴山泉嗨翻一下。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小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大雨，23到27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9度，延安阴转多云，19到27度，南宁晴，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1度，厦门小雨，26到33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

0: 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2: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咨询电话18651771033 18651771033。
3: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5: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6: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5: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激动难以忘怀。我记

0: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连云港小雨，25到29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29度；宿迁小雨，26到29度；济宁小雨，25到28度；商丘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安心。
4: 当旋律

0: 不好意思，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郑州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曾的过往，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郎。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7: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8: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9: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6: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10: 激动难以忘。

919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1: 919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大雨，23到27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9度，延安阴转多云，19到27度，南宁晴，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1度，厦门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儿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0: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大台兔，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连云港小雨，25到29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29度，宿迁小雨，26到29度，济宁小雨，25到28度，商丘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春来便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

0: 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2: 悸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郑州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哎，好嘞，十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1: 老板，来两根油条。
3: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4: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5: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4: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6: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7: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凌晨12点，在进入今天的睡眠充氧期之前，记得先让 Hit FM 的好音乐帮你放松疲惫的心情。我是孙燕姿。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7: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1: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2: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万顶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手来跟关怀都生效，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哥哥，咱们去大路边上躲躲吧。
7: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8: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撑木柄、竹柄雨伞，不要撑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9: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2: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2: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2: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也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听见原唱的伟大。
1: 城来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 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浪。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5: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6: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7: 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内行那个保罗大厦。
8: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7: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7: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7: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7: 哎，
9: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7: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9: 激动难以忘怀。

0: 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三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传来边关外的声唱，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西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

0: 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3: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4: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2: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4: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2: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4: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2: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5: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6: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他是谁？
2: 我儿子，
3: 我丈夫，
4: 我爸爸。
1: 他的职业是？
2: 军人。
3: 军人。
4: 爸爸是解放军。
1: 他当兵多久了？
2: 八年了。
3: 三年。
4: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1: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2: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1: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2: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5: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6: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10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传来跟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2: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2: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6: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5: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6: 你说的对，章鱼哥。
7: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8: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2: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1: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2: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1: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平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2: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1: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
4: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5: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6: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5: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6: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5: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6: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5: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1: 悸动。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郑州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汉，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窗外边关外的声响，
2: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3: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2: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3: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2: 西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3: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2: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篮。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

0: 正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
0: 八月团期火热报名中。八月九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八月十六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1: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2: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3: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4: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3: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4: 这是为何？
3: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啊，
5: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2: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连云港小雨，25到29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29度；宿迁小雨，26到29度；济宁小雨，25到28度；商丘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户办社保卡就选江苏银行，江苏智慧人社 APP 线上提交申请，卡片免费邮寄，本年开卡并首次激活还可领取50元苏银豆券，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
1: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8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宜昌，大雨23到27度，呼和浩特中雨18到29度，延安阴转多云19到27度，南宁晴26到37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1度，厦门小雨26到33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6: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7: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
8: 等会那个夜，造了王

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2: 嘿、hey,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11号星期二早间的7点03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今天开工歌曲来自孙燕姿，作战。

这是来自孙燕姿作战7:06，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或许生活当中有些时刻，我们会因为别人走得快，误以为自己就落在了后面。但是人生呢，从来都没有统一的时刻表，有人早早启程，也有人慢慢找到了方向。与其追赶别人的脚步，不如找到自己的节奏，在自己的时区里面稳步成长。全新的一天，希望各位都能够不慌不忙，按照自己的节奏笃定向前。星期二的上班路啊，继续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微信好友，这次会把你邀请到群组里。在我们的开心键盘群，你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旅行线路啊，包括后续您有什么样的旅行安排，想去哪里，也可以跟 Jason 来说一说，我们尽量的给大家这个安排起来。当然呢，也可以直接私信给我啊，私信 Jason 参与节目的互动，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第一时间发送给我，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啊。昨天受到这个台风白海豚的影响，从昨天下午的时候啊，这个雨水呢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天气怎么样呢？根据气象台预测，今天咱们徐州将会迎来小雨转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4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7度左右。而且呢，昨天下午的时候，这个董董呢已经带着新一轮的团友出发去新疆了，他们是今天上午的航班。然后昨天呢，还有朋友在出发的时候在跟 Jason 说 Jason， 我们已经出发了啊，我们今天是从你们单位，从那个广电集团出发的，这会儿徐州飘起了小雨，我们要去新疆啊，追逐阳光了。我们也祝福啊，今天8月11号出发新疆的团友们，能够收获美好，收获阳光啊，玩得开心。来，再来关注一下我们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归桃五九，早上好。刚刚发来信息，在南三环打卡，说此时此刻南三环从西往东目前是一路畅通的状态，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另外呢，今天早上局部地区呢还是有一些零星小雨的，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欢迎这种战士苗波、月落星辰，欢迎杨森，欢迎雨夜，早上好。欢迎海阔天空概率木，快到碗里来，欢迎笑脸儿。概率木提醒各位，现在南三环一路畅通，各位放心通行。转眼间已经来到了8月11号啊，说实话昨天是 Jason 八月份上的第一天班儿。昨天呢，我们的这个阿基米德啊，7月份的榜单数据也正式出炉了。虽然说现在呢是暑期阶段啊，可能早上起来之后，尤其是7点时段，这个上班的朋友不是特别多，对吧？毕竟孩子们已经开始正在暑假当中嘛。但是依旧感谢朋友们的支持，依旧感谢朋友们用这个手机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我们七月份音乐活力派继续达到了江苏省第3名的好成绩，再次感谢朋友们的支持。参与节目互动，记得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7:11，五月天，你的神曲。

五月天你的神曲。现在呢正值高温酷暑天气，那么身体当中的电解质流失比较快，肠胃相对来说也会敏感一些，像蔬菜食用一定要讲究对症选择，科学烹饪。那么专家呢将夏季比较适合的蔬菜主要是分为了三大类啊，精准适配高温天气的身体需求。那么首先呢就是补水保电解质类的瓜类蔬菜，像黄瓜、丝瓜、冬瓜啊，这些含水量比较高的蔬菜在超市当中呢最近一段时间卖的也是比较火爆的，大家呢在现在的季节当中也可以多吃一些，可以快速的补充身体水分，平衡身体的电解质。那么第二类呢，现在清热解暑的凉性蔬菜也很受欢迎，像苦瓜、苋菜、空心菜，这些蔬菜呢都是富含维生素和清热成分的，能够有效的消热解暑，特别适合夏季来吃。那么第三类就是保健抗炎类的蔬菜，像西兰花、圆白菜、番茄，里面呢是富含多种营养物质的，对于肠胃养护、抗氧化都是十分有益的，也非常适合夏天多吃一些。另外呢专家还特别提醒了，到了夏天啊，这个微生物繁殖是比较快的，像葱姜蒜都是具有杀菌消炎的作用，大家可以根据个人爱好择量食用。同时呢高温环境下微生物繁殖迅速，饭菜极易变质和腐败，所以呢也提醒大家，也提醒家里面的老年朋友们，千万不要再吃隔夜菜了。

0: 久居闹市喧嚣，总惦记一片白墙黛瓦的徽州。
1: 徐州广电专属皖南四日漫旅，邀您寻觅江南诗意。
0: 我是徐州美好家主持人武珍，8月11号与您同赴水墨徽州。
1: 我是开心客栈小海，8月18号邀您闲逛千年古村。
0: 七地红村满目清润，南屏古巷木坑竹海，西溪南村步步成画。
1: 入夜闲走一线古城，细品小城温柔烟火。
0: 微信搜索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查看完整行程，也可致电1865117710318651177103。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0: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请纯玩团重磅上线，
3: 8月团期火热报名中。8月9号音乐园游会主持人晶晶，8月16号音乐有理想主持人看看，欢乐陪伴。
0: 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3: 咨询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
4: 欢迎回来，7点15分，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的团期还是比较多的。8月9号，晶晶呢已经带队出发我们的承德和内蒙古的线路了。目前呢，承德内蒙古线路还有一期啊，在8月16号是由我们的主持人看看带队。如果您平时也喜欢这个品尝美食啊，开启一场美食之旅的话，8月16号可以跟着看看一起出发，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回复亲子两个字，能够收到看看团期的具体内容。那么今天8月11号，董董呢也带着我们的大部队出发去新疆了。那么目前呢，如果说您的时间没有那么的充裕，想来一波短期行程的话，那么接下来关于烟雨徽州啊，皖南徽州休闲四日大巴游，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这个呢，是我们专门为咱们徐州朋友定制的宝藏线路啊，是直接由徐州音乐广播定制的线路，徐州出发直达黄山一线。那么这条行程当中最大的亮点就是节奏很舒缓，不赶路不赶点儿。其实无论是年轻人啊、小朋友啊、老年人啊，都很适合，因为是全程纯玩无购物，带您踏踏实实沉浸式感受徽州的千年文脉。八月皖南行广电首发将会带你走进菊豆、卧虎藏龙取景地南屏古村，去漫步千年画卷西地，还有水墨红村，去共同感受一下电视剧啊家业当中的拍摄地啊，去感受一下里面的鱼灯的氛围。同时还会带你走进木坑竹海，打卡西溪古村，夜游西一线古城，感受小城的烟火气息。总之呢，这趟旅程山水古村非遗一次性全部覆盖齐全。可能有朋友说之前 Jason 我也去过红村西地啊，但是之前您去过的可能是两日游啊，或者是三日游。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是4天3晚的行程，更是让您沉浸式的能够多多感受啊徽州的千年文脉。那么出去玩，很多朋友在担心啊住的怎么样呢？这一次的行程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的是省级疗养基地徽派园林中城山庄。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各个这个酒店预订平台啊去搜索一下中城山庄，看看八月份的这个价格是多少。总之呢，这个中城山庄呢，它是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如果说你到了晚上想睡得比较舒适，想这个环境安安静静，就是逛完古村啊回到酒店能够好好的休息休息啊，那么这一次的行程当中中途是不换酒店的，一直都住在中城山庄里面。而且这次行程还给大家安排了很多非遗的体验。我相信大家如果你之前有关注过啊那个主持人朱迅的视频号，哎，你就会发现他的视频号当中现在更新的内容啊，一部分是在西藏，还有一部分在哪儿呢？在红村，在西地里面讲了很多很多。 很多关于徽州，哎，他所喜欢的一些经典的建筑风格啊，和他比较喜欢的一些路线啊，给大家都已经给各位这个讲解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了。所以说呢，我们在此基础之上也给大家安排了很多非遗性的体验，亲手体验竹篾编织，动手去绘制鱼灯，而且呢还能参与楹联游学，去感受徽州的文风。另外在现场还可以感受一下地道的徽剧表演，到了晚上还有现在非常非常火的板凳龙巡游、浪漫鱼灯夜游，很有氛围，拍照也非常的出片。目前我们的团期是8月18号正在报名之中啊，8月18号在下周二还有一周的时间，周二出发，周五返回，回到家里啊还能好好的再歇个周末。8月18号是我们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919宠粉一口价，成人价格1499，成人价格4天3晚1499，6到13岁的小朋友1080，6岁以下的小朋友890，60岁以上的老年人1350。如果家里面有中考生、高考生拿着准考证，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带着身份证，还能够免景点门票。那么免掉景点门票的价格具体呢要咨询客服，让客服给你好好的算一算啊。所以说这次行程当中，无论是亲子遛娃呀、情侣度假呀、长辈休闲呐、好友相伴呐，如果没有那么长时间的假期啊，没有那种7-8天的啊、10天的假期，那么这一次4天3晚徐州周边游啊，魅力徽州之旅，大家可以好好的考虑考虑啊。8月18号下周二出发，小海带队，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回复皖南两个字，会收到具体的行程推文。另外呢，根据文字提醒还可以进入旅游群直接咨询。朋友们，真的我特别特别强烈的建议大家，有任何行程问题直接进群咨询，这样呢也是速度会更快一些啊。另外呢，同步弹出的还有我们主持人的海报二维码，扫描海报二维码是可以直接添加客服微信进行咨询的，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看您的这个喜好和方便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皖南两个字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电话186-5177-1033186-5177-1033咨询报名。目前团期8月18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带队，成人一口价1499，孩子的价格和老人的价格更加优惠，欢迎咨询。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此时此刻。

0: 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百姓能豪华新能源就选腾势汽车，全系搭载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腾势 D9、N9、N8L、Z9 GT 试驾立享购车优惠，企业团购、个人购车多重专属福利，买豪华先看腾势，欢迎到店品鉴您的腾势汽车。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六级，阵风七到八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大雨转小雨，24到28度；宿州大雨转中雨，24到28度；连云港小雨，25到29度；淮安小雨转阴，25到29度；宿迁小雨，26到29度；济宁小雨，25到28度；商丘暴雨转中雨，24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919音乐台，新歌首发，
7: 歌首发。
8: 宋亚轩翻唱的《胆小鬼》改编自梁咏琪经典作品，这首歌讲述了内向者如何克服胆怯的故事。从内向的我宁愿去扮蜥蜴，到为求勇敢多心是一套魔法，用轻盈旋律包裹成长勇气，尤其是歌词当中把灵魂唤醒的蜕变过程，也正是每个普通人在自我突破时的真实写照。这是来自宋亚轩在国乐无双舞台上的表演《胆小鬼》。
9: 快乐教我无法失去你，去错派对要快快撤离。

好嘞，欢迎回来，7: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关注一下延续了多年的网络代理售卡模式，现在呢已经正式的画上句号了，因为现在呢运营商已经叫停了网络售卡。最近呢三大运营商一纸公告掐断了第三方网络销售手机卡的渠道，在2026年的8月1号开始，用户呢，如果通过互联网渠道办理号卡，只能够登录三家运营商官方 APP 或者是官网来进行办理。那么目前呢，第三方互联网全渠道都已经全面停止提供相关服务了。那么昨天有记者经过调查也发现，像淘宝、京东、快手还有闲鱼这样的平台，仍然会有商家在公开售卖电话卡，比如说20块钱你就能买到一个220G 的流量卡。那么这种低价大流量的套餐真的是很难不让人心动啊，朋友们。这种流量卡我问一下大家有没有买过，20多块钱，我记得之前呢好像19块钱就能买几百个 G 的那种流量卡。而部分店铺呢也将电话卡销售链接包装在了宽带这种不太明显的页面之内，而且尤其在过去几年，第三方渠道以近乎激进的补贴逻辑撑起了庞大的低价大流量市场，比如月租20多块钱就能够拥有上百 G 的流量。那么这些呢被用户也称之为羊毛套餐的产品换来了海量的增量客户，当然也养成了消费者对于白菜价流量卡的集体依赖啊。对此呢，在业内人士看来，运营商回收渠道主导权的同时也在收拢定价，消费者将会直观感受到同等流量下月租翻倍的阵痛。然而权力上升啊，不应该止于服务和利润的修复责任。所以在此呢，我们也想来问问各位朋友们，你之前有没有办过那种低价的套餐流量卡呢？我感觉这个在上大学的时候好像有办过，就是10几块钱、18块钱、19块钱，然后就能有很多的那种流量啊。大家有办过这种低价的套餐流量卡吗？另外呢，这种低价套餐流量卡办完，哎，您感觉自己的资费有没有往上涨呢？另外每个月你在手机套餐上需要花费多少钱？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有没有发现这个月租越来越贵啊？或者说呢，这个套餐对吧？感觉你比如说之前用的你可能是68、88，哎，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下接个电话，哎，168。欢迎大家一起来跟我们聊聊吧，您之前有办过那种低价的套餐

0: 杰森，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
0: 下雨了，天好舒服，好凉快。温度降了好多。
1: 哎，是不是看着这样的天气，好像有一种秋天到来的感觉？欢迎大潘，欢迎蜗牛、华哥、吴伟，早上好。刚刚聊到了关于自己的套餐，手机套餐啊，小脸说之前没用过流量卡，说确实现在打算换一个手机号啊，感觉这个月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贵。小俊的花花说 ，Jason， 我每个月是99块钱，包含我自己的，还有我老妈的一张副卡，还有家里面的一条宽带啊，这个算贵吗？一个主卡，一个副卡，一个宽带，99，应该还行吧？我感觉还行，比我的便宜好多呀。锦鱼说，我差不多一个月要100多的话费吧，130块钱左右。Mark 说自己呢是49块钱50个G 的套餐，上班有 WiFi 啊，因为不打游戏不刷视频是绝对够用的。现在你说的话都只是你的勇气。梨窝有点浅，说自己每个月98的套餐，说感觉非常的不合适。大家有仔细的算过吗？你每个月的手机套餐上需要花费

0: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7:50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音乐活力派，七夕礼遇季，大牌送惊喜。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添加福利官微信，邀约好友三人组队成团，更加划算。每单实付满199即可参与抽奖，更有满额好礼疯狂送，迪奥花样甜心香水、海蓝之谜绿眼霜，还有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都有机会免费带回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七夕送人选大牌，真的更划算。今天节目当中继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 Coach 他们家的经典皮带，经典的 C 字标、马车标、老花元素，搭配牛仔裤休闲又高级，配西裤半裙也不会显得很突兀，女款到手299，男款只要399，另外呢任选两件到手价格会更加划算，礼盒礼袋也都给您准备好了。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美国 Coach 可以说是全线爆红，很多朋友们如果想选择一个贵牌皮带，可能都会选择他们家。 Coach 呢创立于1941年，线下门店几乎遍布全球的各大城市，而且呢走进很多的这个大型商场当中也都能看到他们家的身影，包括在咱们徐州啊，对吧，就有好几家 Coach 门店。而且他们家的皮带呢，像日常搭配衬衫啊、短袖啊、毛衣、连衣裙、大衣，使用率都是比较高的，腰间加上一条腰带，整个人立马就不一样了。另外呢 Coach 还一直秉承上乘的用料和高水准的工艺，每一个皮带的制作工艺都十分复杂，从皮革的挑选、缝制到成品，要历经100多道的制作工艺才能够完成，可以说是匠心满满。像女士 C 字纯色款标志性 C

字扣，远远一看就知道是 Coach 他们家的品牌，配上西装啊连衣裙都很好看，通勤约会一条搞定。还有就是马车标女款，是 Coach 他们家的灵魂，配上牛仔亚麻衬衫，日系工装风，文艺范十足。还有经典的英文字母老花男款啊，满印涂层帆布老花，十米开外就能够看得出来，穿上休闲西装整个人的气质能提升不少。另外还有男士纯色的光面基础款，这一款呢就属于比较低调的，比较内敛的那一种，哪怕是商务正式场合戴上它也不张扬，成熟稳重，不挑人，不过时。 Coach 皮带今天线上奥莱捷七夕大促直降到底，女款299，男款399，任选两件，到手价格更划算，礼盒礼袋都给你准备好了，送给心爱的他，既显心意又有品质。今天呢是男款女款全都有，奥莱直采正品保真。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7: 南拳妈妈，
8: 现在是早上8点。
6: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大台柱，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1: 919天气报告，
1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风力偏东风6级，阵风7到8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28度。再来关注八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23到32度，上海小雨，26到30度，济南小雨，24到30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6到29度，苏州小雨，26到29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5到28度，郑州大雨转暴雨，23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3: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4: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5: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6: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